0: 哎呀，不客气
1: 。哎呀，妹夫啊，那个军国大事他能怎么样了啊？
2: 哎呦，军国大事关你小老百姓我是谁？
0: 不，还真与他有关。为敌曹操，凡我动武顶撞，都要阵仗入伍。我想姐夫也在阵仗指令。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春香月》的第四场。

0: 古柳树，百分强，这铁匠铺。
1: 老爷，正是此地。
2: 来，在，与我叩门。
3: 是。屋里有人吗？
2: 哼。拜金驾产是怠慢甚，听见敲门心就无尽。你们这来过？
0: 请问你可是此家的主人？
2: 正是。
0: 母叫刘二，这房子还是刘家走出你家业，老大死后归我所用啊。
2: 哦，
0: 当年这家中可有一位姑娘故人？
2: 什么姑娘啊？
0: 八年前风雨之夜，那位姑娘曾在这门前收下一个婴儿。
1: 这婴儿来是我留下之后强暴之中，才有尽所血书为证。
2: 你们是？
1: 我家老爷当年被奸臣所害，近日冤狱平反，官复一品。
2: 啊！原来你们就是当年被官兵追捕的那个大的忠良，参见青天大人。
0: 起来说话。
2: 是。
0: 我请问你，你既是此家的主人，那位姑娘又是你的何人？
2: 她来是我的侄女儿嘞。
1: 原来是恩人的叔叔，你侄女二人在哪里？这孩儿不好，快请他们出来相见。
2: 老爷夫人，我女儿等待你们是等得好苦哦。

0: 脸，不准将缸发洪水，拦着自相是马群。我的侄女，你的公弟，
1: 怎样啊？
0: 呵呵，双双落水。
1: 在讲，
2: 老夫人，你们谈了完了吗？
3: 哎

0: 马爷夫人，这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多多保重啊啊！
1: 哦，夫人，事到如今，哭也无用。皇室回得府中，舌坦几点，愿我儿早得超生。
2: 儿呀，
0: 我那苦命的侄女儿啊，
2: 老爷，刘恩公品德高尚，令人敬佩。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看，
0: 啊，刘恩公，那为你一家，为我儿所累，下官欲邀你一同上京，先为府中总管，日后定然保举你。不知恩公可愿屈就？多谢老爷夫人。
2: 儿啊，
0: 夫人。不、oh.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何凤娇和张小薇演唱的黄梅戏《龙女》的选段《月圆花好人寂静》。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何凤娇和张小薇演唱的黄梅戏《龙女》的选段《月圆花好人寂静》。

0: 艺术家赵媛媛，1966年出生于山西省安庆市，黄梅戏国家一级演员，代表剧目有《桃花女》《孔雀东南飞》等。赵媛媛扮相俊美，唱功深厚，生活中她是一个素净的人，话语不多，却句句精炼。踏踏实实演戏，认认真真做人，是她对自己的一个归纳，也是一个要求。除去黄梅戏，她没有别的爱好。自我解嘲地说，自己是个无趣的人。然而，就是这份专心和执着，她先后获得了黄梅戏艺术节演员特别奖、戏剧梅花奖、省十佳演员、省艺术节演员一等奖等一大批奖项和荣誉。桃花女作为赵媛媛正式登台的第一部大戏，揭开了她演艺生涯灿烂的大幕。而后赵媛媛在第二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上凭借一出《富贵图》拿到金奖，开始迅速被广大观众和听众熟悉。
1: 桃花女，你怎么来了？
2: 耳听如亮演讲，说你老姐之日你即启程，你把苦命的孩儿留在家中，将我如何生活得下去？我是万般无奈才来追赶义父，望义父对儿有言，痛爱之心。
0: 黄梅戏《桃花女》讲的是这样一段故事：河南云阳村任二公有女名唤桃花，又有周公颇通不义，石婆婆有子名刘柱。桃花女以攘解之法，先后两次使周公卜算之法失去灵验。先是使石婆婆的儿子刘柱化险为夷，后又令彭大公逢凶化吉。周公为此记恨桃花女，设计娶她作为媳妇。桃花女一一破解了周公陷害，周公又让彭大公去城外砍倒小桃树，欲伤害桃花女的本意。桃花女不但解囊了这一灾害，而且救了周公一家人的性命，周公尤是谢罪。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桃花女》的第一集。

0: 子不倒，我要走了。
1: 爹爹若不带儿前去，儿情愿死在这马蹄之下。

0: 不能耽误于我，若无金莲，千家文章死不迟，为父要告辞了。
1: 军令如山，不可违抗。

玉莲，桃花女，你要好好照料。我是君民与善，不能有误，桃花女就交给你了。

0: 你义父走后，你那狠心的继母将你的终身许配给湛九与小泽良。如良，这便如何是好？以为良看来，你还是远走高飞。远走高飞，我到哪里安身立业？我有个表兄叫尤生才，在当阳做生意买卖，你先投奔一趟。我这里有纹银十两，带着路上用吧。如良，
1: 桃花林，
0: 走也来了。如良，这边如何是好？这，哦，你快脱下一只鞋，躲进草丛之中。为良我自有道理，多谢。

0: 有辱，
1: 免了以后穷啰嗦。
0: 桃花女，桃花女。
1: 咦，玉娘，你也在找桃花女啊？
0: 听人家说她到这里来了，怎么没有啊？
1: 这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
0: 咦，这不是桃花女的一只孩吗？
1: 给我看看。
0: 哎呀，不好，一定是她投火自尽了。
1: 玉娘，桃花女要是真的投火自尽了，那才叫兽性脑儿欺屁说，活着有点不耐烦了呀。
0: 宋爷啊，一定是你逼他死的。
1: 哎，玉奶奶，你莫瞎扯呗，桃花女不是我逼死的。
0: 哼，你平时对他百般的溜待，今天把他哄到这里，又逼他下火，还说不是你。哎，我要你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
1: 玉娘娘，桃花女真的不是我逼死的。
0: 是你逼死的也好，是他投火的也罢，你我到老夫人面前评理去。

0: 小女子，
1: 此言差矣。
0: 有道是留得青山在，活凑无柴烧。
1: 年轻轻的，何必要死呢？
0: 哦，我这里有三色银两，你拿去再去寻找亲戚，也就是了。
2: 表兄，
0: 表妹，现在可好了？
2: 休息片刻，身体好多了。
0: 如此，我们回府去吧。
2: 少爷，我举目不清，无处投靠，虽有银两，也难以活命。这银两，还是交还于你吧。
0: 这，
2: 表兄，他是何人？
0: 哦，也是一位落难之人，投水自尽，是我宁人将他救下的。
2: 哦，表兄。

0: 兄，一小妹之间这等闲事少管为妙，我们还是回去吧。
1: 表妹，看他时时困倦，欲将他带回府内作为丫鬟服侍我母，这样他既有了安身之处，又能为我家做点事情，岂不两全其美？
0: 这个，
1: 我就是这个主意。桃花女，你既然无处投靠，若不嫌弃，就到我府暂且住下，等日后找到亲戚，你再前往，不知意下如何？
0: 如此，多谢少爷救命之恩。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夜幕降临，安庆市再分黄梅公馆舞台上，演员们水袖翻飞，眼波流转，舞台下观众们沉浸其中，如痴如醉。在这个现代小剧场，观众们不再只是单向的欣赏演出，而是与名角新秀零距离互动，打破了传统剧场的物理边界，成就安庆黄梅戏主题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白天赏景，晚上听原汁原味的黄梅戏，这才是到了我们期待的安庆。来自南京的游客李婷由衷感慨，随着安庆市深入实施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传统艺术正悄然打破空间壁垒，从专业院团的单向展演走向全民参与的共创共享，为基层文化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这股活水在望江县鸭滩镇化作了沸腾的人海。5月25日，有戏在移，再分黄梅走基层文化惠民演出将舞台搭在了鸭滩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万名群众齐聚一堂，共赏经典名剧《女驸马》。台上，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分携手马丁、汪晨晨等青年演员联袂献艺，唱腔时而高亢嘹亮，时而细腻柔情，身段灵动活跃，将女驸马冯素珍的勇敢与聪慧刻画得入木三分。台下老戏迷们闭目轻哼，轻打节拍，年轻人则高举手机，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经典大戏，太过瘾了。希望送戏下乡这种紧贴乡土的活动能多多开展。鸭滩镇古炉村村民陈云凤感慨，近年来紧扣打造中国安庆戏码头的目标，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系统推进。该工程自2023年末启动至今，已累计推出精品剧目展演近300场，创新剧目小剧场演出2600余场，百姓大舞台展示2.5万场，汇集群众近5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演出、处处有戏声。搭好家门口的戏台，更要带着黄梅雅韵奔赴远方。前不久，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在上海开展黄浦江遇见黄梅戏快闪活动，黄梅戏演员们化身董永与七仙女，穿梭于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与长寿公园，引得市民游客们惊喜聚拢，拍照留念。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十四路、二十路等几路安庆文旅主题公交车也化身流动的戏曲舞台，车身会有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戏曲元素，车厢内壁铺满明堂山、花亭湖等安庆山水风光。本网讯9月11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9月28日至10月8日举行，9月28日晚将在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举办开幕演出。今年展演周以同唱黄梅戏、共赴新征程为主题，共安排六大板块19项活动，期间18台黄梅戏优秀剧目集中展演，并同步举办六尺向杯全国联结戏曲作品展演、安徽省濒临失传剧种优秀剧目展演、第10届京黄故里石牌戏会、严凤英杯黄梅戏青年演员才艺展示、百场黄梅戏电影展映、宜城处处唱黄梅惠民演出等活动，让群众天天有戏唱，处处有戏看。展演周期间，广大群众有机会走上舞台，成为戏中人。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决赛第5届严凤英杯全国黄梅戏票友会，邀请戏迷比拼才艺。安庆市青少年戏曲展演、安庆市戏曲进校园教学成果展示活动、黄梅戏校园课间操展演，组织青少年走上舞台，展现黄梅戏传承新力量。展演周不仅在线下，更走上云端。18台优秀剧目展演将在线上同步直播，白戏云传唱黄梅戏活动将在线上直播约百场，云端有戏网络视听嘉年华活动从9月1日至10月8日在掌上、安庆 APP 等网络平台持续推出黄梅戏短视频作品。展演周还将开展黄梅戏加旅游推介活动，走进上海、南京，推介安庆人文风貌和黄梅戏艺术魅力，持续扩大山水宜城有戏安庆品牌影响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计划于9月下旬启动，观众购票观看优秀剧目展演，可持票根免费游览安庆部分重点景区景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汪学杰演唱的黄梅戏《三世丑》里的选段《王老五》。 好命苦。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金玉奴》的选段《江水滔滔》。

0: 梁山伯提早结束学业，前往祝英台家中拜访。谁知道刚刚到祝家，就得知英台已经许配给了马太守之子马文才。
1: 天地无情，人间

娘。

0: 江山。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的经典唱段《石秀调女腔》。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青年演员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

身看尽了山寒雨，腾空飞上望。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再来欣赏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演唱的《红楼梦》中卷段，一顿棍棒打在宝玉的身。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段黄梅戏《龙女》选段《洞房》，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何凤娇扮演龙女，张小薇扮演姜文玉。

0: 听众朋友。
1: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刘国平对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夫妻双双把家还》。

0: 上聆听，留言讨论，欢迎下载全新广播互动 APP 阿基米德，关注本节目。
1: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920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0: 你有你的钻石金龟婿策略，我有我的全家海岛游计划。
2: 你扛着单反泡妞马不停蹄，我为孩子捕捉成长的美妙瞬间。
3: 你忽略我的魅力，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4: 你否定我的生活态度，我决定我的人生蓝图。
0: 帅哥俊男靠边站，靠边站，有了宝宝的潮爸魅力更爆发。
2: 窈窕美女靠边站，有了宝宝的辣妈魅力更火辣。
0: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我为自己代言。
2: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我为自己代言。
5: 潮爸辣妈。
0: 说到表演艺术工作室，大家都会想到唱歌、跳舞、声乐或者主持，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和卡通剧和黄梅戏联系在一起。今天潮爸辣妈就请来了一位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朋友的才艺表演吧。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辣妈灵儿。
6: 大家好，我是小欧。
0: 今天的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美女老师哈，首先是大美女，你不敢直视我吧？你
6: 没有啊，你也是美女。
0: 然后大美女老师还带着两个小美女做客直播间，首先是欢迎
6: 我的面前是四个美女，
0: 对，胡菲菲老师，欢迎大家好。
6: 你好，胡老师。
7: 嗯，我是胡菲菲老师。
0: 胡菲菲老师，其实现在在跟大家出来介绍的时候，你是后面是有一个很漂亮、很精致的工作室。是不是？
7: 对，我自己有一个胡菲菲表演艺术工作室。
0: 这表演艺术工作室主要是难道教小孩演戏吗？
7: 我们的工作室包括有影视主持、话剧、卡通剧，还有最有特色的黄梅戏、声乐等等，培养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6: 听到胡老师话的范儿了吗？
0: 嗯。
6: 哎，参加我们主持人吧。我是我们潮爸辣妈，还缺一个辣妈，准辣妈。
0: 这样吗？菲菲是这样，她自己就是唱戏唱特别好，
6: 是吧？
0: 所以在一般的培训学校里面，可能你刚刚讲的那几个项目里面，很少会有戏曲的。
7: 对。
0: 但是你可以搞得定。
7: 对对。前不久六一的时候，我还带了工作室的一批学生到了中央电视台一鸣惊人的节目，展现了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还有一个大型的《中华魂》的经典诵读
0: 哦。

0: 了不起哦，鼓掌！把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剧种，尤其是属于我们安徽人的内心深处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拿到中央台去。
1: 对，当时站在中央台的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倍感自豪，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感觉这不仅仅是工作室，代表着安徽的特色。因为那样子的舞台，它还有京剧，还有粤剧。当时我们代表黄梅戏的时候，我们很自豪。而且经典诵读那个节目，不仅仅是有诵读，还融入了舞蹈、书法。说到书法，就这个小女孩，她能够现场书法，然后现场领诵。
2: 哦，
1: 对，等
2: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是杂技啊！这是
2: 我们刚才对吴菲菲老师说到的，就是很会书法又很会诵读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是韩伟仪，来自胡菲菲老师表演艺术工作室。我既会书法，还会朗诵，然后还会主持人。我既带领朗诵，然后也书写的书法。然后
2: 所以你这次也去北京了？
3: 对。
2: 哦，你以前去过北京吗？
3: 没有。
2: 所以第一次去北京就带着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感觉怎么样？
3: 也很自豪，
0: 很自豪。
2: 因为刚才这个韩伟仪，对不对？韩伟仪小朋友说到，他首先会书法，然后还会表演呐、领诵。我相信书法应该不是从菲菲老师这儿学的哈。你书法跟哪儿学的呀？
3: 书法是在上元宫学的，
2: 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但是怎么会想起来把书法跟菲菲老师后来教你的一些表演艺术相融合在一起啊？
3: 因为它这个中华魂，它主要就然后继承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因为这个节目既然叫中华魂，就所以它就应该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书法。
2: 是这个节目的设计是菲菲老师想出来的吗？还是你们一起构思的呀？
3: 可以说是我们一起构思的，但是主要是菲菲老师想出来的。
0: 看来还是菲菲老师强。菲菲老师的工作室看来真的很厉害，这种策划能力，尤其是把这种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艺术能够有机的结合。菲老师，你平时的工作就是做这方面的创意和策划吗？
1: 对，
0: 是吧？
1: 对，还有给各个小学排一些像经典的课本剧，
2: 因为叫课本剧嘛，就感觉比话剧要稍微缩小一点，迷你一点。他也会搞这个舞台背景吗？
1: 有舞台背景，我们分了三幕，还有包括他们的整个服装。
0: 三幕听到没有？
1: 对，我们整个人的服装造型。
0: 就是玲儿，你有发现以前我们说这种在校园当中的活动或者是文艺汇演，通常一年只有一次，就在元旦汇演。
2: 对，
0: 但现在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不一样了，就是因为不是为了元旦而去做些事情，而本身从剧出发，或者是从我们的学到的知识出发，需要了我们就可以来一段。
2: 是 我们再来问问另外一位小朋友哈，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于心怡，今年5年级了。我在胡菲菲工作演艺室学演这个方面已经有5年了。
0: 5年时间了？
4: 对，5年了。
0: 我一直跟着菲菲老师啊。
4: 是的。在这段期间呢，我还曾经在这个合肥的这个电视台一个少儿春晚中担任主持人。然后呢也曾就是跟胡菲菲老师一起去香港跳那个古诗琴，荣获金奖。
0: 哇，太厉害了。
1: 去香港的时候他还很小，是刚刚踏进这个表演的大门那时候才上1年级还是2年级。对，然后今年他刚刚说的合肥少儿春晚，就今年的2014年今年春节的时候做主持，当时底下很多人。
2: 一年级那个时候刚刚进去跟老师学什么？
4: 刚刚进去是学朗诵和主持人。
2: 那现在呢已经5年级了，
4: 现在就还学了一些小品啊、相声啊，也学了一些舞蹈。
2: 这已经有点大师姐的范儿了。
1: 而且对，而且他在班里面还会就是说主动的给小朋友们进行创作和编排。对，
2: 你说你最近编排了什么？
4: 前段时间我编排了一个节目叫《母亲是一种岁月》。
0: 母亲是一种岁月，这是什么呀？
4: 就是本来就是一段朗诵，但是呢，我要给它配上动作呀，然后让它有一些
0: 有情境是吧？
4: 对，
2: 哎，你现在给我们还记得那个词儿吗？可以大概的来一两句。
4: 这个词我记不住了，但我给大家准备了另一段。
2: 好，来，我们先
0: 来。
5: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去高山上坐缆车。谁知半途中缆车突然出现了故障，所有的人都悬在了高空中，人们高声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尽管如此也抵挡不住厄运的来临。忽然缆车径直而下，伴随着人们的恐慌和尖叫，跌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山谷。
2: 小欧，你也经常指导朗诵，对吧？
0: 我想想看，我五年。

0: 干嘛呢？
1: 对，
0: 我那时候五年级玩方宝特别厉害。
1: 方宝？
0: 对，
1: 你问问两个孩子什么是方宝。
0: 也就是说我五年级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可是现在的孩子五年级完全有规划了。更听到菲菲老师说了，五年级的孩子现在心仪已经开始主动的去帮助他的同学做策划了。哇，策划这两个字很高级的
1: 啊。所以说长江后浪推
0: 真的是我们早就是被拍在那儿了。
1: 哎，不过我觉得通过心仪啊，已经跟着专业的老师后面学了这么长时间，你已经确立了自己长大未来是要做什么吗？
0: 对呀、
2: 啊。我就是想成为一个像胡飞飞老师这样的。
0: 那胡飞飞老师这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就是一个教会我们知识的一个老师，然后呢，他不仅教给我们的是一些专业上的知识，然后还教给我们其他的，就比如说学会怎么样和同学们友好相处啊。这种，然后学会给自己找一个可以放松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我在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喜欢找一篇课文文章来读一读，然后我就觉得我这压力就稍微好一点。
0: 哇，菲菲老师这么多年来教会了心仪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让自己的情商得到大幅的提高。我觉得情商教育可能我们你要是说把菲菲老师往哪定义，可能就是一个情商教育专家。应该是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进入到校园文化当中，更多的是把课本知识学好，不论是现在我们多么的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可能孩子们在课本当中所获得的知识的这个量毕竟是匮乏的。
1: 我跟你想法还有一点
0: 啊，你不一样啊。
1: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孩子，我问他们如果走到幼儿园跟小学学里，我问你们长大想做什么呀？他们80%会说想成为老师。如果他们旁边是这个欧老师，你说我会想成为欧老师那样的人。但是呢，你知道传统的学校的老师和比如说像胡飞飞这样子，从在社会上面，然后你教的东西比较包罗万象一点，你还可以跟学生聊一些课外解压的方法，你不用每天跟他说你这门课必须考100分，然后你每天还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知道这个对于学生来说，他这种吸引力跟对比是不太一样的，
0: 是吗？
1: 所以尤其对于小女生来说，你也想像胡飞老师那么漂亮，对不对？你看，
0: 那男孩怎么办呢？那男孩说，那我想以后想找个像菲菲老师那样的女朋友。
1: 老师手下的男学生多吗？
3: 也很多。
1: 现在的小男孩跟着你们学艺术都会偏向于一些什么？
3: 因为小男孩本身他是比较外向活泼的，那么像学卡通剧的时候可以扮演各种各样很可爱的卡通人物，
1: 演一个小猪或者一个石头或者一个树
3: 吗？因为我在教育的同时可能会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刚刚说到在学校里面并不是说每个考100分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优点，只要你发现了他的优点，去激发他的潜力，那么孩子他无形当中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收获到了成绩，他更收获到了自信和快乐。
1: 那你们卡通剧的班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卡通的就是造型啊？会不会就是比如女孩都想去抢当公主？
3: 对对对，都有。
1: 然后对想去当那个花仙子啊，然后大家就争破头去抢那个。
3: 对，像小女生比较擅长当一些什么公主啊、孔雀啊、仙女啊，小男孩就喜欢当一些什么小老虎啊，然后很可爱什么喜羊羊啊等等卡通人物。然后我们的课刚好又跟小主持人还包括一些舞蹈融合在一起，孩子们在掌握知识的时候更多的是收获到了快乐。我觉得快乐的成长很重要，尤其在孩子们童年很短暂，学习压力现在孩子也很大，那么我希望他们走到我的教室是很开心的。
1: 你们俩上过这个课吗？
3: 卡通剧他们
2: 没有。
3: 哦，他之前学的是卡通剧。
1: 你最喜欢演的是什么呀？
4: 就我演的是时间魔女。
3: 哇，是个反面角色
0: 啊。你一个反面角色，
1: 你那么可爱，
0: 就是你演一个大坏蛋对不对？那是你自己主动愿意去演的吗？
4: 其实时间魔女她就是专门吸小朋友时间的，然后这样就能让就这些同学们都感觉到现在要好好珍惜时间来好好的学习，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就能教育了很多同学。
3: 因为时间魔女呢她是个反面角色，外表出来很漂亮，她把真正的公主啊他们俩角色给调包了，然后呢有两个小孩特别的顽皮，整个故事她就把他们两个给时间全部，她怎么吸他们时间呢？带他们玩各种好玩的各种各样的游戏，
1: 浪费他们的时间，
3: 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在这里面待上一分钟就会变成10岁的老人，那么就是每待一分钟就会增加10年的光阴。然后那两个孩子在里面玩了80分钟，后来第四幕出来的时候一下变成了80岁的老人了。这个时候他们会反思，那两个孩子会反思，我们在里面怎么
0: 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3: 对，后面了这么多。后来最后得到了就是天上的神仙哪吒的帮助以后，然后让他们返老还童，在游乐和就是返老还童的过程中，其实也让孩子们参与到卡通剧当中来说，让他们去真正的去体会。
1: 就其实这个剧都挺好玩，这都是你自己传的吗？还是其实有原始的本子？
3: 这个剧是我自己构思。

0: 去讲的，因为经常跟孩子们在一起接触嘛，我就想去写一些就关于孩子们生活，让他们能够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1: 也就是说，等演完这部戏之后，看这部戏的孩子和演这部戏的孩子都能够深深的从剧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知识。
0: 嗯，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爸辣妈》，
3: 线上聆听，留言讨论，欢迎下载全新广播互动 APP 阿基米德，关注本节目。
4: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
5: 不对，我就是那个支点。
6: 阿基米德 APP 带你精准搜索，贴心收听，一键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共同打造全天互动社区。
3: 你有你的钻石金龟婿策略，我有我的全家海岛游计划。
7: 你扛着单反泡妞马不停蹄，我为孩子捕捉成长的美妙瞬间。
8: 你忽略我的魅力，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9: 你否定我的生活态度，我决定我的人生蓝图。
3: 帅哥俊男靠边站，有了宝宝的潮爸魅力更爆发。
7: 窈窕美女靠边站，有了宝宝的辣妈魅力更火辣。
3: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我为自己代言。
7: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我为自己代言。
10: 潮爸辣妈。
11: 说到表演艺术工作室，大家都会想到唱歌、跳舞、声乐或者主持，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和卡通剧和黄梅戏联系在一起。今天潮爸辣妈就请来了一位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朋友的才艺表演吧。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内地首档80后时尚育儿脱口秀潮爸辣妈。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胡菲菲老师自己构思的剧本，说到这儿，我前两天也遇到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吗？在小宝要睡觉的时候，我必须要把灯关上。
0: 如果一直开着灯给他看这个绘本书的话，他的注意力啊还是被那个光线所影响。
1: 你关着他怎么看绘本书？
0: 我就这么给他讲
1: 啊
0: 对不对？然后呢，但是我又没书，我不是所有的故事讲来讲去还是龟兔赛跑、三只小猪。怎么？他说
1: 让我想起了你让我想起那个疯狂原始人，他爸到最后永远是最后他们死了。
0: 然后呢，现在小宝还会命题作文，他说不行，我要听吉普车的故事。那我这吉普车我说什么说来说去，
1: 吉普车的故事是有这个故事吗？
0: 没有啊，
1: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
0: 因为他喜欢车，所以他就要听。然后我就开始编，前两天我编的一个段是这样的，你们看小朋友喜不喜欢。那吉普车啊出去做探险的过程当中，他到海边，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浪花打到他的轮胎上，就好像脚上，他很高兴啊。哎，有一只小螃蟹从这个浪花就给卷上来了，小螃蟹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于是吉普车就愿意带着他一起去探险。然后又走啊走啊走，走到红绿灯的时候，看了一只蜗牛跑得那么慢，对不对？然后蜗牛又跟着他一起探险。这时候有只小鸟在那个路边呢拉了一泡屎，在他的反正我说屎尿屁孩子都特别开心，你知道吗？就这么一路上他会帮助不同的小动物，小动物搭到他的车上，然后他的
1: 挺好的，
0: 就我就这么
1: 有。你也是胡飞飞老师。
0: 然后就这么一直，我不知道我会编到后来这个车都给塞满了怎么办。每天这个故事在继续进行当中。
1: 啊，你还没结束啊？
0: 没有啊，
1: 这韩剧啊，这是。
0: 每天有几个动物上来，你知道吗？
1: 啊，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全国听众都会说，哇，这飞鱼老师到底是谁啊？什么样的一个能人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因为他本职的工作本来是跟儿童的剧目有关。
1: 对，你本来是做什么的呀？
0: 我最早是。
1: 您大学毕业是什么专业？
0: 我是影视表演。
1: 影视表演。
0: 但在影视表演之前是黄梅戏。
1: 就是黄梅戏。
0: 因为我一开始是在黄梅戏高手。
1: 就是你有这个艺术的这种根基哈。
0: 对，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热爱艺术，等于我把我自己的兴趣一直带到了我现在的工作上。所以我现在工作起来会特别的开心。
1: 但是你的工作对象不是普通的人群、普通观众和客户啊，是孩子们。那你平时就在上大学之前你接触过孩子吗？
0: 我没有正面的接触过孩子，但是我演过一段时间的儿童剧。对，可能就是说在舞台上跟孩子们有一段台前。
1: 也就是说你并不触孩子，因为有一些女孩子，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的一些同事还没有结婚，比如像灵儿，在你没有结婚、没有交朋友、没有生产之前，那个时候好像
0: 就觉得看别人的孩子挺可爱，
1: 对，
0: 自己想象怎么、
1: 就是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这样了。所以呢，可能有段时间女孩子有一段时期是比较抗拒有小朋友的这个时候，我不知道，
0: 我
1: 你完全没有
0: 抗拒过，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你接下来是要问菲菲老师什么星座的吗？
1: 对，什么星座的？
0: 你猜一下。
1: 我
0: 觉得应该是火象星座吧。
12: 不是，
0: 你是
1: 我
0: 水象吗？
12: 对，我水象，我水瓶座。

0: 水瓶座，
1: 我
2: 那
1: 你
2: 说一下，
1: 双鱼座，
2: 你也是水瓶座
0: 啊？我也是水瓶座。
1: 我们的本栏目的剪辑师汪雨辰同学也是水瓶座。
0: 水瓶座都是美女，发现
1: 是吧？对对对，发现绕进去了。对，那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么多年来跟孩子打交道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更加坚定了你的这个职业的未来的前进的方向？
0: 对，是他们让我更加坚定我最初的梦想是选择是正确的。
1: 嗯，
0: 也让我看到了未来跟希望。因为每一次给他们在排练节目的过程中，那么可能在过程和前期的构思和创编是非常艰辛的。
1: 嗯，
0: 当我每次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现跟释放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这份工作是既给自己带来收获，同时又给学生们带来了一定的提高和帮助。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哈，还要鼓掌，
2: 对，还要
1: 致敬致敬。
2: 哎，有一些家长可能听了我们节目会说，哎，那我们家孩子正好也想学艺术，就那您这儿或者是给培养看看有没有特长。你知道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老师，他在挑学生的时候，他收学生的时候他挑，他不是什么样的孩子都收。
1: 那当然呀，因为他要出成果，要出高徒。那我收一个很一般的孩子，可能这三年下去之后，他连哆来咪发嗦拉西还不知道。
2: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菲菲在收学生的时候，
1: 你是不是也挑？
2: 有没有一些，
0: 我要根据孩子，如果他很，因为现在每个学生他的个性不一样，他如果他特别适合的，特别有表演天分的，那我们非常欢迎。但他有一些可能他很喜欢，但他怎么就释放不出来，就是说可能缺乏一些潜力的话，那我会去激发。那么还有一种，因为我觉得我从上学一直到现在，我的老师崔新琴老师一直给我们灌输这样一个思想，演戏的人他内心得纯净的。就是我说到这一点呢，就是如果他很热爱表演，热爱戏曲的话，可能他家庭条件差一点，那么我会愿意帮助他，只要他真的喜欢。因为我就是本着一种对艺术的热爱跟执着，所以一直做到了现在。
1: 您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人哈。
2: 我曾经啊，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教表演主要是针对高三的考生，未来可能要考北影
1: 艺考，
2: 哎，对这些还。但是我这些朋友跟我感慨说，真的不是每一个都是能考上北影的。
1: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的当前的体制，叫应试性教育，就是可能我们的孩子考不上一本、二本，成绩稍微差一些，那咱就艺术吧。那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所有那种看上去学艺术的都是考分不高的，是不是？
2: 对，但是这个不绝对。
1: 对，
2: 如果我们且不说这个就是文化课，就说专业课，我这个朋友在跟我感叹的时候说，有一些潜力很好的学生，你就可以看出，因为他有自信，所以他不会天天追随着老师后面。但恰恰是一些条件不怎么样，他却非常非常认真，天天追着老师后面说，老师刚刚那段我这样揣摩可不可以，那样子也可不可以，老师真的好想说你不适合，但是又不能这样打击。
1: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立刻说，那我不如让他转去做编导，张艺谋不适合当演员，但是可适合当导演呢，挺好的我觉得。但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专注的心，我认为这点比什么都重要。孩子尤其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选择太多了，每个人都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往往那些有专注的心的那个人一定会能成大事。
2: 就是即便你看到一个孩子哪怕天资一般，
1: 这是我的认为，
2: 但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们也给他这个机会。
1: 飞飞老师您认为呢？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2: 小朋友们因为有去北京，还有包括之前很久之前去香港参加各种样子的比赛，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那个当时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然后去到人家的大的舞台，人家大的电视台里面去参加比赛的这种感觉吗？心情你们看到了一些什么？
3: 第一首先是很紧张的，但是呢我看到我舞台上有那么多同伴，我就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就是说在努力，我们大家都在努力，那我就要表现出我最好的状态去呈现，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可以获得一些名次，但是这个名次就是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主要的就是重在参与嘛，主要的我享受了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很好。
2: 现在五年这个孩子
1: 这好成熟的话，我认为你是背台词的吧，发自内心的。我相信可能也是跟着菲菲老师这么多年，五年的时间了，跟菲菲老师，我想可能菲老师平时也会把这种所谓这种这种观念和人生哲学都会告诉给你。
3: 对，
2: 现在一个星期见菲菲老师一次吗？
3: 对，一次。
2: 会不会有不过瘾还想再见他的感觉？
3: 是的。
2: 你有交流他的朋友圈吗？
1: 数学老师就要叫饥饿型销售，一个礼拜只能见一次。
0: 像他们是周末，每周末进行一次学习。那么呢，比如像我们要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的时候，会有一个集训。像他之前到央视去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是每天都见面啊，每天晚上他们孩子也很辛苦的，不仅仅白天要学习文化课，一下了课就到排练室去，从周一一直到周末，每天如此。
2: 你觉得菲菲老师有特别凶的时候吗？
4: 老师有时候凶你，其实也是为了然后我们在台上能更好的发挥。
2: 你不要告诉我说老师凶是为了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他有没有凶的时候，他最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4: 最凶的时候老瞪着我们，就是说我们表演的不是很好，都不是一直。
1: 那你们害怕吗？
4: 当老师凶的时候，然后我们自然然后就也调整好了。
1: 那还是被
2: 还是逗，一凶你们就表演好了。而有些孩子是一种舞台型选手，排练的时候你怎么都觉得只是80分，很奇怪，一穿上舞台的衣服，然后一化了妆，
0: 对，
2: 一个个倍儿精神，
0: 人来疯，
2: 对
0: 对，一上台马上感觉就出来了，
2: 然后搞得我们这些就是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站着都心生温暖，然后很激动，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有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但也有一种这种自豪的感觉。真的
0: 有的孩子他就特别适合在舞台上，当聚光灯和所有的舞台
1: 就人来疯，
0: 对
1: 啊，灯光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绽放。
2: 是，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打算或者什么梦想吗？
4: 我的梦想然后是当一名演员，
2: 然后想演些什么样的角色？
4: 就如果当真的，然后我走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我肯定会想一些这些正面的角色。
2: 就是想进演艺圈，对不对？
4: 对，
2: 我大概明白。所以你现在的偶像是谁呀？
4: 有杨幂。
1: 杨幂，
4: 然后还有范冰冰，
1: 范冰冰，
4: 然后就他们两个。
2: 那心仪呢？
3: 也是想当一名演员，然后我是想演那种比较普情剧的感觉，
2: 哇，琼瑶戏是吗？
1: 琼瑶阿姨是吧？
2: 是，你是想，我知道了。如果说《还珠格格》的话，她就是想演小叶子，你就是想演紫薇，
3: 对对吧？
1: 哎呀，你俩绝配，你俩。
2: 好，今天非常欢乐，感谢菲菲，还有感谢心仪跟伟仪，两个都是一字辈的小朋友啊，谢谢你们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下期见，
0: 谢谢，
1: 拜拜。
5: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春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6: 妈妈，你在念什么呀？
5: 妈妈在念诗歌，我们一起呀。你是爱，
6: 我是爱。
5: 你是暖，
6: 我是暖。
5: 你是希望，
6: 我是希望。
5: 你是人间的
6: 四月天。
7: 人间四月花满天，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和你一起用爱畅享春天。
8: 本网讯日前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黄梅戏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超清细腻的画质，清亮通透的原声戏韵，温润隽永的经典叙事，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赞誉。1956年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是中国电影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戏曲电影佳作，艺术地位独特，影响力跨越时代，辐射海内外。该片根据董永与七仙女的经典爱情传说改编，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绍舫联袂主演。影片大胆突破传统戏曲城市化表演范式，弱化舞台套路，强化东方诗意意境，同时充分运用早期电影特技手法，唯美呈现仙女凌空翩跹、怀孕术、开口传音等经典桥段，让戏曲之美与电影叙事深度融合，开创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全新审美形态。影片上映后风靡全国，更深刻推动了香港黄梅调电影的蓬勃兴起，在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技术团队以修旧如旧、焕发新生为修复原则，采用行业领先的技术修复加艺术还原双轨体系，对1956年版《天仙配》进行全片逐帧高精度 4K 数字化修复，精准修除原版影片经年留存的划痕、脏点、抖动、噪点等画面损伤，声音方面则完成全新5.1环绕声道重置。 同时最大程度保留原版影片的镜头风格、时代质感、表演神韵与纯正黄梅戏唱腔味道，在科技换新的同时，完整守护经典作品的艺术本色与历史原貌。接下来，万户双方将对标 4K 修复版《天仙配》，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

0: 带上你耳朵，贴近你生活，这是最熟悉你的城市电波 FM 九六六，湖北第一生活广播。时空留声机，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们普及一下地理知识吧，来说说黄梅戏的故乡黄梅。
0: 打开时光留声机，听光阴的故事。

首先呢，要说黄梅的话，我们先说另外一个地方啊，泾县，有没有听说过？泾啊，就是山西的简称，泾县。这个地名呢，很容易让人认为啊，泾县是在山西境内。其实呢，泾县呢是在河北。那说到辉县，安徽的辉的这个字儿，辉县。那么当然你可能想当然认为它是在安徽，实际上辉县是在甘肃。与安徽有关的其实还有一例，这就是黄梅县。黄梅县呢确实很容易被认为是安徽的啊地名，实际上呢不是了。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有如此啊容易产生的误解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黄梅戏。我国有五大戏曲的剧种，分别是京剧、评剧、越剧、豫剧和黄梅戏。黄梅戏影响之大不用多说，哎，即便您不是戏剧发烧友，也一定会哼上两句天仙配的名段，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啊，绿水青山带笑颜，您会不会唱？旋律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在脑海当中响起？比较流行的观点是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县，因为紧邻安徽啊，黄梅县的这一戏曲形式很快地传入到安徽，逐渐成为安徽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曲种类。当然咱们还是要说一下啊，黄梅县呢其实是在湖北省的境内。湖北省位于我国的中部偏南，有12个省辖市啊，一个州，4个省直辖的县级行政区。黄冈是湖北省位置最东的省辖市，而在黄冈市的东南与安徽省、江西省三省交界处，哎，黄梅县就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县呢是湖北省所有的就是经由长江流经的最后的这么一个啊县。长江呢出同立于黄冈市的武穴之后呢，就与江西省共有长江。黄梅县最南段的有个小池镇啊，开车去庐山的武汉的朋友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名气啊，小池镇呢其实并不大，但是与小池镇隔着长江相望的那座城市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江西的九江。

0: 黄梅和九江实际上还有很多的联系。我们都知道秦末汉初有一位著名的反王英布啊，先跟着项羽，后跟着刘邦，最后呢因为谋反被刘邦给干掉了。项羽封英布为九江王，国都在六，哎，就是中文数字六，那今天的安徽六安这个地方。现在的江西九江呢，在当时也就是英布的地盘。英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啊，曾经下令修建九江城。不过这个九江城并不是在长江南岸的今天的江西九江，而是在长江北岸的湖北黄梅。那么故城呢，在今天黄梅县城西南约70里的地方。黄梅县东南部呢，有一个与安徽省宿松县共有的湖泊，叫龙杆湖。龙杆湖的名气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也不是那么知道，但是有一个世人皆知的成语与龙杆湖有关，那就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哎，雷池，龙杆湖呢，就是古代雷池的一部分。啊，它呢是位于这个湖北、安徽和江西三省的交界处。那么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呢，黄梅是位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鸡鸣三省之地。而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呢，黄梅又被称为是无头楚尾。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两大强国，中游是楚国，下游是吴国。楚国和吴国的交界地带就在黄梅附近。楚国控制黄梅，则能向东窥视吴国，又能将黄梅打造成为楚国的东大门。当然了，反过来，对于吴国来说也是这个意思。黄梅这个地名呢，出现的时间比较晚，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开皇18年，也就是596年，老当益壮的隋文帝呢定名为黄梅。哎，那为什么叫黄梅，它不叫绿梅、紫梅、蓝梅呢？哎，因为这个辖区内有一山一水，山叫黄梅山，水叫黄梅水，故称黄梅县。那为什么又要叫黄梅山，不叫绿梅山呢？好嘛，这是抬杠。很简单，这山上种满了诱人的黄梅。哎，您见过绿梅、紫梅吗？没有吧，所以呢它就叫黄梅山。到了唐朝，黄梅县隶属于淮南道的齐州，齐州治所呢在今天黄冈市齐春县。唐朝呢，这个就是中后期啊，国势已不可为啊，等等等等吧。山东蒲州人呢，王仙芝封自己为这个军平补天大将军，好大的口气，带着一票弟兄扯了反旗。王仙芝的反唐意志还不如他的小兄弟黄巢坚定，哎，经常和唐朝是讨价还价。唐朝对王仙芝的态度非常明确啊，搅不进先言和，能搅进则搅。而王仙芝的能力也不如黄巢，在经历了早期的高光时刻之后呢，哎，王仙芝呢就被唐军是满世界的追杀。那后来呢，王仙芝本人呢是战死在黄梅地区的。那王仙芝的余部投靠了啊前二当家的黄巢，哎，这事情啊当时是越闹越大。黄梅县呢历经了唐宋元明清的诸朝不变啊，皆隶属于齐州，也就是齐春的齐。不过呢，在元仁宗皇帝元年，也就是公元1312年之前呢，黄梅县的治所在今天的黄梅县城西北啊，那么后来呢才迁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好了，当您再去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时候，您应该知道它是出自于哪儿的了吧。
1: 打开时光留声机，听光阴的故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一段由熊东旭和丁飞对唱的黄梅戏《打猪草》的选段。

0: 老麦，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撞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还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送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撞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哦？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嘛？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那我走了啊。
1: 嗯，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在不在，我妈妈要不在那的话，我打三个鸡蛋可以我吃一半的鸡鸡。
0: 好嘞。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刘良俊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中的选段《十二月调·孟蕙》。

好了好了，你快拿路吧，小道你个死人啊，从他国光。

0: 眼下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位于皖南山区歙县岔口镇大坑园村，遍地金黄耀眼的油菜花竞相怒放，流光溢彩，俨然一幅幅这个天然绝妙的巨型画卷。而极具徽风婉韵的这个经典黄梅戏婀娜多姿的旗袍秀，更为连绵的这个花海添上新景，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赏花闻香，踏青游玩。那请听黄山台的记者汪娜、歙县台记者郑建峰发来的报道。
1: 春光如许，陌上花开。从歙县大坑园村空中俯瞰，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山坡，道道山梁金色起伏，油菜花海里村落点点掩映其中，构成绝妙的春日灿烂画卷。游客摇眉，
2: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非常的美丽，让人感觉心旷神怡，这个季节出来走一走，感觉很心情舒畅。
1: 在花海中，当地的黄梅戏票友周庆宝和张庆华身穿戏服，深情演绎黄梅戏经典曲目《夫妻双双把家还》，优美的唱腔回荡在山谷里，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游人。周庆宝：
3: 不但让广大的游客观众们都来看我们非常美丽的油菜花，但是更能欣赏到我们安徽的特色黄梅戏。我们不但在油菜花这个季节把油菜花这个招牌打出去，而且我们还把黄梅戏唱得更好更响。
1: 金黄芳菲的春日美景不但让游客沉醉其中，也吸引着众多旗袍爱好者，他们风情万种漫步在油菜花丛中，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花田旗袍秀，尽享美好时光。旗袍爱好者鲍黄华：
4: 和姐妹们一起来踏春赏花，享受春天的气息。姐妹们美不美？
5: 美。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一段大型现代黄梅戏李四光的选段《秋风红叶》，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演唱。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山伯访友》的选段，南天门钟鼓响，朝拜玉圣。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一段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王莹和佘畅对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海滩别》。

你怎么搞的？我们不能到那里躲躲雨歇歇啊，走吧。

0: 看见了喂。
1: 是啊，我们有这三个人胆子就更壮着。对呀，我们有了三个人不怕找不到胆。走，我们再去船上去。
2: 是，不行了，现在天已经大亮了，容易被敌人发现，要等天黑才能走来。
1: 哎，发现就发现，还能不去吗？
3: 秀英，
1: 那我们再仔细商量商量嘛。
0: 对，再商量商量吧。规定三个人就可以建立一个小组，现在我们不正好是三个人吗？建立一个小组好不好？
1: 哎呀，正好。哎呀，那起什么作用啊？
0: 怎么不起作用啊？来，一时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要坚持斗志。
3: 对，
1: 我们就成立一个党小组吧。
0: 嗯。
1: 哎呀，哪个党小组长啊？
3: 哎，我看就是玉梅当吧。
1: 好，我赞成。
0: 我啊，不行不行，我从来也没有当过。
1: 你不行，那我们就更不行了。我是红军北上前不久才转正的，刚满四个月的新党员，你还当过青年妇女代表。哎呀，你当了吧，玉梅，就是你当吧，当了吧，当了吧。
0: 妈，你们以后要多帮着我。哎，
1: 玉梅，这是小组成立以后，那我们该做些么事呢？
3: 做么事
1: 啊？你看你，第一，我们赶快山上去把马家辉叛变的事告诉高政委。
0: 对对。第二，把这件事向更多的群众揭露，让大家提高警惕。
1: 对。第三，发动群众筹粮筹盐支援游击队。
0: 是的，山上一定筹粮筹盐。你们想想看，我们村子里买盐都受限制吗？敌人还能不对山上封锁吗？
1: 那我们就赶快送盐山上吧。
0: 嗯。
1: 哎呀，我们到底是山上呢还是回村里去啊？
0: 把一个人山上，两个人回去。
1: 好，那我山上去。
3: 不，秀英，还是我山上。
1: 哎，我去嘛。
3: 哎，你听我讲嘛，
1: 这一带的山路我熟悉，玉梅是组长，领导群众的事情他当然应该玉梅去做。玉梅跟你的身份早就暴露着，再回家的话一定不太安全。你们两个可以搬到三里乡去，三里乡的情况你们两个比我又熟悉一些，那珊珊就当然是我了。
0: 对，何老爹也要马上搬到三里乡去，他29年就是那个地方的赤卫队员，那你情况他熟悉，还能帮着我们串联群众呢。
1: 那太好了，
0: 那我们就这样决定好不好？
1: 好，
0: 就这么决定。就算小组全体通过。
3: 全体通过。
1: 哎呀，
0: 是啊，还能好好的谈谈呢。
1: 是啊，我真想。
0: 不管找不找得到，明天傍晚以前一定要到三里乡的碰头。
1: 好，我记住着。
0: 干娘给他带着。
1: 给你。
0: 哎呀，秀英，
1: 拿着。
0: 哎呀，
1: 慧珍，你可要小心些，不能硬冲硬闯啊。哎呀，人家跟你讲正经的，你笑个么死神。
0: 哎呀，我该走了，路上小心些，见到高政委马上就回来。
1: 好，你们两个也要多加小心，早一点把盐和粮食要准备好啊。
0: 嗯，走吧。
1: 那你们回去吧。
0: 嗯，走吧，
1: 你们走吧。

0: 你我都是苦命的人哦。
1: 多好的景致呀，惹得我们小姐伤心了。
0: 都怪小生不好，快望小姐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黄梅名家吴琼、马自俊演唱的游春的选段《调换白扇》。

天我们继续来一起收听黄梅戏《孔雀东南飞》。这出戏讲述的是庐江小使焦中卿之妻刘兰芝娴熟勤俭，夫妻恩爱。中卿之母虐待兰芝，借芝捐故强迫中卿休妻，二人忍痛离别，互约各不嫁娶。兰芝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守之子。婚期中卿得幸，夜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园中相遇，护民心计，一同投水而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精彩唱段。

0: 妹妹。
1: 哎呀，
0: 妹妹。
1: 哎呀，哎，
0: 母亲，妹妹呢？
1: 她在这里。
0: 叫她出来，跟我到焦家去评理。那焦家
1: 是个什么东西？
0: 呸！陀罗湖。
1: 别看那个焦仲卿在府上当差，也不过是个抄抄写写的。他那个穷酸，也敢欺负我妹妹。
2: 哎呀，此事与仲卿无关，全是兰芷婆婆所犯。
0: 那好，就去找他那个窝婆婆。妹妹，
2: 哎呀，哎呀，
0: 妹妹，
2: 你不要叫了好不好？兰芷心里也不好受。你回去吧，你进去吧。
0: 早晚我要出这口恶气。

0: 妹妹，妹妹，
1: 等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为娘商量一声？
0: 商量什么？前几天县太爷派人提亲，被他拒绝。这次家的是太久假，说好了，三天后娶亲。

0: 亲，我负您的儿啊，为娘我也是没有办法。母亲，我与重亲有缘，重亲心如磐石，我也愿做菩萨，我们誓不相负。
1: 胡说，你那个磐石也是要动摇的。他母亲早已为他找了个媳妇，很快就要成亲。
0: 重亲不会从命。
1: 他从不从我不管，你的从，而且要赶在他之前。他们把你赶出来，已经让我们在小家饭丢尽了脸。这次我要扳回面子。
0: 婆婆，你为何如此相逼小妹？
1: 把你嫁给太守家，他们财大气粗。
0: 婆婆，
1: 五公子说好了，三天后用驾、用车、用船来接你。你看那个场面，那个气派。

0: 人家三德旺，自有七思创。
1: 妹妹，这荣华富贵你到哪儿去找啊？
2: 我不想荣华，我不要富贵。
1: 你不要我要，不把你嫁给太守家，我刘家哪有这的荣耀？你从你的从，不从你的从。

是郎君，原来你是。

0: 以前容不下你，现在就更难忍。听说他因为你找了个新媳妇，要你成亲。是如，到否，他就不可能的是你，只有拦住你的手，拦住，让我再回去求求母亲，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些希望了。只怕有事绝我
1: 了。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刘国平对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夫妻双双把家还》。

说真不过谁那么红当官身紧，被压快递谁又是官眼心说，保卫呀要一口呀，他没面貌当真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就请您来欣赏一段大型现代黄梅戏李四光的选段《秋风红叶》，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演唱。

虽说都是南方剧种，但一个上海，一个安徽，这韵味啊，还真是各有不同。我们就来细细品味一下吧。

0: 好，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会上胡雪岩》的第四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女主角黄姑。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在剧中友情客串。
1: 老板，好险呐！我们的钱呐都投在外面，刚才你要把银子都兑给他们，我一时还怎么拿不出这么多呢？
2: 是啊，那我们银子的现金就没有了。
1: 刚才呀，我也晃了一下。哦，哎，大老板，我真搞不懂，为么是要把我们的生意分给别人呢？
3: 大师兄啊，我生在惠州，长在杭州，这不管我们走南闯北，这杭州是我们的根，根下之土不踏实，我们也立不住啊。
1: 不。他们分明是在挤兑我们，洪亮爷、杜经理、胡雪岩呐！
3: 我知道。

0: 是王有名的主公，湖州蚕龙之心愿，天降我的大好商机呀！这等机会呀，我可千万不能错过呀！
1: 阔明分是女人的命啊！
0: 皇姑，
1: 我看你呀，根本没打算娶我。哎
0: 呀，皇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还不清楚？
1: 我不管，我要你马上跟我回惠州安婚。
0: 不，我要去湖州。
1: 你去湖州，我就回惠州。
0: 哎，皇姑，你说，皇姑，皇姑，
2: 到吧。
0: 大师兄啊，速去筹备银两，马上启程，还去湖州吗？呀，这等利国利民的大好商机，岂能错过？再说，那三口套房放在那里，也不是做样子的。
2: 速去。

0: 人不清楚。
1: 是。
0: 徐言，
2: 徐言，
3: 徐言，王大人，
0: 徐言，我来迟了，你嗓子重啊？
4: 不碍事，不碍事。
0: 哦，现已查明，那一伙地痞流氓是杨尚雇佣的，现正在追捕。我派些兵士来保护你的四行。
4: 多谢王大人。这类事啊，生意场上常有，可令我生气的是他杨尚在我大清国土上撒野，气的是我大清国呀。
0: 在湖州地界，我这个当知府的也没能保护好你胡雪岩，惭愧呀、啊、
4: 连朝廷都斗不过洋人呐、啊、王大人坐。
0: 好、哦、雪岩，你好些吗？
4: 好多了，多亏阿姑精心照料。
5: 二位大人请喝茶，我去献医哦。
4: 这世道啊，生意正是难做，我这次也是做了亏本买卖。
0: 你把死价抬得比杨尚还高三成，你能不亏？
4: 我是想先赔点本，等我控诉了四爷再赚大钱。
0: 你对浙江蚕龙的救助之情世人皆知，可你这先赔后赚悬呐、啊！哎，也怪我无能。
4: 不是大清国太见识上人，可你王大人是大清国的明白人，敢把我胡雪岩引为知己，给我良机助我创业。
0: 上次运粮你救我于艰难，如今又是我养你来湖州以上一龙，可我还让你受了羞辱，挨了打压。
4: 我无怨也无悔。
0: 雪岩。

痛快。大齐国要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名门，那我们就敢于扬赏，在各行业比拼。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没有红顶子的重臣啊，我还正想要个红顶子。

0: 怎么你要做官？那一定是山也空空，官也稀松啊、哎、
1: 我不是真要做官，是想要个假红顶子，好出衙门与洋人谈事，也好壮壮要敢显显气派，至少没哪个歹徒再敢打我吧。嗯，
0: 有道理，我来帮你卷一个红顶子。
2: 武大先生，带货有了。
1: 今天哪不喝药，陪王大人喝酒。
0: 哎，你还是先喝药吧，等一下皇姑来了我们再喝酒。
1: 皇姑要来？
0: 我已派人到码头去了。哦，我先到四行去看看。
1: 有劳王大人。皇姑啊，是你们的师傅。
2: 我们的师傅？
1: 我在这里选了你们八个女伢子，八个美女学舞学唱，今天来的皇姑啊，就是专门教你们唱戏。哎，把你们姐妹都叫出来，今天呢就行拜师礼。
2: 太好了，我呀就去找他们。哎，胡先生带喝药了？
1: 哦，对对对，喝药喝药。

0: 顾。
1: 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金德、马兰分别在剧中扮演梁山伯和祝英台，书童四九由周山扮演，丫鬟人心由毛建林扮演，师母娘由胡玉洁扮演。另外，陈小春和孙怀仁在剧中分别扮演祝英台的父母。在昨天的英台别有一场戏里。

一路上，祝英台好一番提示，只可惜梁山伯是不明其意。英台心中不免微微有些怅然。正在此时，两人同时看见前面有一座观音庙。

哎呀，我说贤弟，你好歹哟！你我弟兄哪能生儿子？不，你是想儿子了吗？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可是。

0: 杨秀，你不送我了？
1: 不送了。
0: 那我走了喂。
1: 你走吧。
0: 那我真的走了喂。
1: 哎，你。哦，你慢着。嗯，仅此一言，驷马难追。今天我是一定要把你送过去哦。来，
0: 不用。

0: 贤弟，贤弟，你来呀！啊，
1: 杨兄，
0: 不要怕，来。
1: 梁兄
0: 啊，
1: 到了半夜有些累了，找个地方歇息一时吧。
0: 好啊，哎，就在这里，来。
1: 妈。
0: 啊啊！
1: 好响啊！
0: 好像是稻米响。
1: 哎，
0: 爹爹，你看，那边有一座磨坊。
1: 磨坊。
0: 啊，
2: 梁兄。说起磨坊，我又有一笔。
0: 你又笔作什么？
2: 你看，那上下两扇磨，上扇磨转过不停，下扇磨纹丝不动，像不像你我二人？
0: 哎，笔得好，笔得好。那两扇磨像亲像弟，正好比你我弟兄同窗丧宅，情同手足。哎呀，兄弟，这一路之上，你总算打了一个好比方。嗯，好，好。

0: 你该。
1: 杨兄。
0: 嗯。
1: 那湖面上。
0: 对，一对白鹅。
1: 是呀、啊。你看，那公鹅母鹅，亲亲鹅，
0: 嗯，
1: 好似印台两姑姑。
0: 哎，你怎么又来了？这里只有你我弟兄嘛人，哪来什么公鹅母鹅？你再要乱比乱说，当心我手中的扇子就是戒尺。我，
1: 你打。你打

0: 怎么不晓得哟？你一路上竟把我比成女人，什么送子观音啊，村姑啊，还有母鹅，你就欺负我老师，把愚兄当作歹德。
1: 不是的，不是的，其实那些都是比我的。
0: 比你？哦，你堂堂一个男人呢，为何要自比女人呢？
1: 我
0: 你说，
1: 我是想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
0: 你说什么？你
1: 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
0: 做媒？你
1: 怎么不行吗？
0: 哎呀呀！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
0: 哦，
1: 我像她。
0: 哦，
1: 你要是相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相中了你老婆。
2: 祝英台借图中的情景，不断的来打比喻，暗示自己本是女儿身。委婉地表露了爱慕之情，可憨厚的梁山伯终于不解其意，无奈只有贾春家中有个小九妹，愿为梁兄做红娘。

0: 杨兄，你看天色已经不早，前面你快到横河，下河也已经派人在对岸见我。你我弟兄就此告辞吧。
1: 让我再送你一程。
0: 再送？难道今日你要送到朱家村，一天就要见到九妹不成？
1: 不，那这么说，你我弟兄就此拜别了。亲弟，
0: 梁秀。
1: 亲弟，回家之后你要多多保重。

0: 一对有情人就这样不得不暂时分开，自诩终身巧作媒，姻缘难测喜与悲。好，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英台别有一折》。在稍后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黄梅戏戏曲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堂前婚变一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动听995。戏曲故事，
0: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戏曲故事当中，我们将要您欣赏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堂前婚变一折。这场戏说是祝英台回到家中，发现自己已经被父母许配给了马文才，但是马文才的父亲势高权重的马太守却是硬逼着祝家交出女儿，为了父母，祝英台只能在内心默默。

0: 天都快喝了，梁公子怎么还不来着？难道你忘了今天是七月七吗？老爷，劝你多给小姐说去，小姐是左腿右慈，就等你来，替你像捉了火，眼睛都望穿了。梁公子，哎，我看呐，小姐说的对，你呀，只像一只宰头魔。老爷，老爷，你酒喝多了。老夫人，老夫人，老爷在外面酒喝多了。
1: 老爷呀。你在哪讲不了这么多的酒啊？
2: 灾亲家伙的喜酒，哎，不醉人，不醉人呐！
1: 亲家，自打你把女孩找回来后，
2: 就是个高门大户。夫人呐，这一回呀，总算是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亲家。
1: 哦、那是哪一家呀？哎呦，老爷，你就莫要卖关子了。哎，是哪一家呀？
0: 老爷夫人，请用茶。
2: 人心呐、啊，快去请小姐来，就说老爷有喜事相告啊。
0: 喜事？我不是梁大爷来提亲了。
2: 耶、哎，你站着做么事啊？快去啊！
0: 是。
1: 老爷、啊、是哪一家的？哎呦，我这心里啊急得像做了火，你还慢慢品茶讲哦。

不落。

0: 坐，快坐啊！哎呀，自那日上火赛事之后，这方圆百里呀，人人都知道我家出了个才女，因为我朱家增了光彩，为父母这心里呀，着实的高兴呐。
1: 老爷，你不是说有喜字相告吗？到底是什么喜字？别看假了。
2: 你这丫头啊，那小姐还心急哦。
0: 哎呀，爹爹这回呀，总算是给你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婆家。
1: 那是不是？
2: 但不知叫
3: 女儿娶配哪家？
0: 这个人家是保你满意呀、啊、女婿不但是文才好，相貌好，这待人呐、啊、也忠厚老实。
1: 是老爷，你莫要卖关子了，到底是哪一家你快讲啊。
0: 好，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马太守之子马

0: 你爹爹也见过，他端庄文雅，不是个纨绔子弟。哎呀，这门亲事，我看你就答应了吧。母亲，
1: 爹爹，事到如今，孩儿就实话，是说了。女儿婚事，我已自许，她不来娶，孩儿我终身不嫁。
0: 你怎么做自杀事呀？
2: 你自许活人，将
1: 同窗好友结拜济南的梁山伯。
2: 果然是上钩你那个放牛娃穷书生梁山伯。
3: 梁公子人就是好嘛。
2: 好好，你每次送秀英回来都说梁山伯是如何好，在影台是如何照顾与如何体贴，我是越理越不放心呐、这才严词召回影台寻求家婿。这就回来以后呢，又想返回，我要派人心去，我就更怕更疑。看，看，今日果然是真。
3: 老爷，梁公子与小姐有结拜之情。
2: 结拜，结拜，我就怕听着结拜二字。
3: 结拜有什么不好哦？我与梁公子的属同四九，也是结拜兄弟。
2: 什么？你也有结拜兄弟
3: 啊？
2: 那你也自学婚姻？
3: 我愁死哟！
2: 你还晓得愁啊？你们串通一气，跟我下去。你跟我下去。
1: 爹爹息怒，女儿之死不必迁怒人心。
2: 好，那我就来问你。我问你，你去杭城之职，我是怎样的交代于你呀？
1: 你要我专心工作，不许贪玩，女儿我用心多了。
2: 好，好，这儿呢？
1: 爱让我长辞父母，勤学家书，女儿我谢了。
2: 好。这三呐、
1: 三让我谨遵祖训，守身如玉，女儿我亲亲伯伯而去，亲亲伯伯而回。
2: 你还亲亲伯伯而回呀？你死定终身。你往你父母脸上抹一把黑灰，你向我朱家名臭乡里。跟我与梁山伯一刀两断。
1: 老爷，老爷，老爷，您太呀，自古以来女儿俩哪有自由身，你就断了这份情吧。老爷，老爹爹，

0: 你听听哦，这哪像是知书达理、名门闺秀讲的话哟！
1: 老爷，这都要怪你哟、就是你想要她做才女，自古以来那才女多是情女嘛。
0: 英台儿啊，你怎么瞧不明白父母的心呢？啊，天底下哪一家父母能让自己的女儿女扮男装出门读书啊？哪一家父母能为了女儿的婚事挑了一家又一家？我这不都是为了朱家，为了你吗？想过朱家虽有高楼良田，可不是书香门第呀。我总想让你成为才女，将来盼着乘龙快婿，也好把我朱家门楼往上抬高啊。可是你呢，私定终身，做出这荒唐之事传扬出去，你将我这把老脸往哪里搁啊？你要毁掉我这朱家门楼哦。
1: 老爷，爹爹，我不将马家婚事退掉，带娘家前来明媒正娶，到那时因我们朱家名声又有何损呢？
2: 哎，老爷，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爹爹，
0: 糊涂，你糊涂，那马家的婚约你配吗？那马太守要知道是因你和梁山伯私定终身而要退的婚，不但我朱家要遭殃，那梁山伯也难逃婚祸。马太守的红璧是可以随意点地，欲加之罪何患如此？

0: 只有两小，我怎么下个马子？我还不如死掉的好。
1: 我不会死，
0: 我不哭啊。

为什么还不来？

0: 英台啊，英台，
1: 拜见四母。
0: 英台啊，今天就留下你轮板干挑水了。
1: 哦，
0: 本来嘛，梁山伯昨天连晚把水缸都挑满着，可是今天一早先生要带他们去会文，你不过想打扮的均匀挑选，稀里哗啦把水都用掉着，连烧中饭都不够了。你挑不动就少挑点
1: 啊，
0: 我去。快点呢。英台啊，
1: 嗯，
0: 你可晓得毛先生说今天带修子去会文，就让梁善波领头。哎，
1: 真的
0: 啊？
1: 那都是因为梁兄胡心共督就有长进。
0: 哎，梁善波那点修问我还不晓得，就半缸水，那半缸啊是你倒进去的。
1: 四母。
0: 好的好的，快跳水吧啊。
1: 宋四母，
0: 哎，我等着你啊。

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八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了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下，什么妖邪吧，什么小连长，那都是共产党的宣传，他们都是些害人，能让我们回过好日子吗？啊，哎呦妈，不要做梦了，要想过好日子还是等我走吧，我这回来就是有人让我来接你的。我的亲生父亲他还活着。
1: 什么？
0: 就是他老人家让我来找你的。
1: 妈。

0: 给他弄死了，时间来不及了。请你把路让开，
1: 把路让开，
0: 谁也别想走出这门一步。谁呀胆传出啊，想必被我埋伏的人早已发现。晚了，中秋。
2: 你
1: 大年，你高兴得太早了，我也让老阿訇派人在碗口守候。谁呀现在一定是在回家的路上。

0: 我的小心心，我对你心偏真心啊！你是大人不许回婚，你求妈妈饶了我吧啊！
1: 你这是何苦啊？

众朋友，《黄梅戏春香传》是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同名演出剧本移植改编而来。剧情讲述了南元府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了当地史道子弟李梦龙，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史道调任汉阳，命梦龙随往，但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他。三年之后，新任史道卞学道厌慕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当时梦龙已任巡按御史，得讯之后即赴南园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梦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名家潘启才和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0: 爱情，恩爱情，不知他是长是短，是泛是远，
1: 恩爱是无穷无尽，
0: 恩爱无穷无尽，但人生有幸，活不定过百炼之月。
1: 百炼之月，
0: 是啊，百炼之后，你我都变作
1: 什么？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启才、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1: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
2: 在这组叫做《月月梅香》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欣赏到具有时代气息的名家新作。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剧目吧。比如说有粤剧《红楼梦》，是由严巧娜、陈群瑶主演的；粤剧《碧玉簪》是由朱杨、于景兰等联袂演绎；粤剧《状元未了情》，萧雅等为您表演；黄梅戏《天仙配》是由吴晋良、程程表演；黄梅戏《女驸马》是由吴美莲；黄梅戏《六尺巷》是由张小平、潘文庆等联袂演绎的。

0: 这儿那个亲戚们家，万岁御笔亲戚的宾客大人，怎能去上娘子下跪？
1: 啥个爹子们得了辛苦大人，与萝卜都有冷不得的。
0: 是啊，母亲。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江姐中的选段《五洲人民齐欢笑》。

一入冬，地处大别山区的宿松县指缝乡南冲村就显得冷寂，村民们没事都窝在家里避寒。但在11月27日下午，村里渐渐热闹起来，20多名村民聚集在文化广场的戏台旁，等待着好戏开场。橙黄橘绿，管弦之雅，清音悠扬，将墙头、屋脊、树梢涂抹上一层暖意，村庄迎来闹嚷嚷的冬日消闲时刻。一是做个布衣官，二是不贪一文银，三是忠心为百姓。文南祠保留剧目原创经典小戏《盘香》悠悠唱响，台上唱的热闹，情真意切，如泣如诉；台下听的热闹，悲喜交织，鼻酸泪流。一，文南祠因剧种主要声腔为文祠和南祠而得名。这个稀有剧种已在皖、鄂、赣等地流行300余年。距离宿松县城10公里左右的左坝乡龙门村于松兰屋场，相传是宿松。

0: 南词的发源地。清朝中叶，文南词流入宿松，与当地的灯会歌舞、民歌小调、断丝弦锣鼓等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腔调戏韵。清朝有诗写道：“翁操四湖桂树下，书弄于鼓唱丝架。”妇孺入迷文南词，月落西山不归家。文南词当时的演出形式、伴奏乐器以及观众打心眼里的喜欢跃然纸上。1931年，民间艺人于正兴在于松銮舞场创建宿松第一个文南词戏班，而后宿松、徐岭、阜兴等乡镇的文南词剧团也相继成立。民间流传的曲艺转化为舞台上的戏剧，承载着方言声腔的首演身法部代代传承。2006年，宿松县文化部门搜集文南词声腔艺术相关资料，申报入选安徽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文南词被收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74岁的高荣生是文南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多岁时就关注文南词，这些年来陆续收集整理了众多文南词的资料，并创作改编了多部文南词大小剧本。文南词传承创新，它是历史的见证人。文南词又被称为黄梅戏的姊妹腔，如今黄梅戏发展成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妇孺皆知的戏曲奇会，文南词的发展则显得暗淡许多。高荣生说，究其原因还是文南词老了，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二，古曲传韵唱新声，老树才能抽新枝。在宿松县黄梅戏剧院的排练室内，文南词大戏《云楼会》正在紧张排练中。这场戏是县里重点文化支持项目，我们前前后后准备了一年多，准备12月份首演，期待能得到观众喜欢。
1: 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青年演员夏媛媛演唱的黄梅戏《打菜台》选段，《姐在河里洗菜台》。

0: 本网讯9月22日至23日，黄梅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安庆举办。活动期间，全国各地戏曲院团团长、业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通过主旨报告、学术研讨等形式，聚焦砥砺奋进萨二载，黄梅飘香新征程主题，系统总结黄梅戏创演经验，深入研讨黄梅戏的发展历史、艺术特征以及在海内外的传播与影响，推进黄梅戏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发展。安庆是一座有戏的城市，黄梅戏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是我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一直以来，黄梅戏植根于安庆这片沃土，表现形式日益丰富，传播途径逐渐拓展，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实现创新性发展。此次研讨会是第十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重要活动之一，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庆市人民政府和安庆师范大学主办。
1: 下面首先请您听到的是由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梁祝》的选段《地老天荒永不分》。

看头像个金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是呀嘛，红掌过儿神经，被丫鬟逼谁肉死过儿呀，心说把胃呀咬一口呀，看泪面冒翻跟呐。

信，当我累死着。那个县衙管事的李二把要我帮他成过家，他说要是给他说上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给我银子

0: 来了。
1: 啊，是王妈妈来了。妈妈请坐。
2: 二妹呀，你爹爹呢？
1: 啊，我爹爹出去买鞭炮去了。
2: 那和你讲也一样。
1: 哦，王妈妈，没事噻，你讲啊。
2: 前天呐，看你到镇上来，匆匆忙忙的，也没有叫你，所以嘛，今天特地的来。
1: 哦，你今天是特地来给我姐姐护喜吧？
2: 咦，是啊，真是喜上加喜哟，二妹。

0: 么一个女儿了，我怎么舍得离开妈妈？
1: 哦，这好办啊，有别的你下来就是行了吧，这叫抱插门。
0: 这行吗？
1: 行哦，眼前就有一个
2: 前娘里二八呀，长得像金妈，家有万贯钱呀，有时没身家，你要嫁过去呀，住高楼啊，身穿绸，端庄混那嘴滴油，鸡的锅的串的盖的擦的抹的，要啥有啥都不愁。
1: 你哪里去找这样的好婆家？好婆家，
0: 怪怪冷的冻，那么有钱呐？不知我可有那个夫妻哟？
1: 有哦，有哦。以后啊，你和你爹爹一辈子都享福哦。不用去管那国的了，要你答应了，我很快就叫人送彩礼来。
0: 哎，妈妈，别忙，我还要和爹爹和姐姐商量商量。再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1: 这个人呐，帅帅帅，身高58，要围28。
0: 妈妈，
1: 哎，那好那好，不讲了，等你们商量好啊，给我个回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0: 谁呀、啊？
1: 是我。你是哪个啊？岳父开门来。
0: 阿祖，是你一直来着。
1: 见过岳父。
0: 哎呦，大姐夫啊，把我都急坏着。
1: 哎，你这么惨。
0: 哦，快请进，快请进哦。
1: 岳父请。八成落了榜，年轻人脸皮薄，就莫要温柔。岳父请上，受小婿一拜。
0: 好噻，这是我杨贵妃赚的，就受一拜。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小婿来迟，望岳父恕罪。
0: 哎，哪里话呢？大姐夫啊，我是有点着急，我就怕你在。
1: 哦，来就好，来了就好。哎，大姐夫啊，后面还有来的客吗？
0: 这，
1: 哎，惭愧呀，惭愧。
0: 哎，
1: 岳父。小婿落榜而归，恐难遂我妻心愿，这婚姻这事嘛。
0: 大姐夫，我早给你想好的。
2: 这次你不要换为难，好汉我给你双保家，落下日子的一家好，让我两家和一家。
1: 船不用你飞行，你转行读书
2: 守在家，家中的锁子叫素华，来了你我在外地上就不牵挂，只要我一想平平坎坎过过默默的过日子，一呀一我看动不动的管不管的那也不要紧，

0: 看哦，你毛果来的哦。
1: 啊，毛果来了，这下子可好了。
0: 哎，做么事去啊？
1: 我给姐姐送信去。
0: 哎，好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哎，大姐夫啊，我们到客厅喝茶去。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您来听一段由。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龙女》的选段《洞房》。

0: 妻。
1: 野种野种野种野种野种
2: 父亲父亲父亲
0: 母亲，孩儿只愿永立近臣，岂光不走了。
3: 宝儿，你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为娘安心入库一十八年，未必就是宝儿你要过出头之日的。
0: 母亲，母亲，孩儿若要为官，定得舍弃母亲；若要母亲，定得弃官。
3: 却是为何？
0: 我，
3: 你讲啊，
0: 母亲，
4: 是。
0: 孩儿，我已经不是你的宝儿了。
3: 此话怎讲？
0: 母亲，小孩儿乃是入了临测之人，进不得考察，攀不上功名，万般无奈，儿只得改名换姓，还宝门庭。母亲若是与我同到京城，这恐被他们知道了，败露机关，大祸临门，还望母亲见了。
3: 王四，宝儿，快快请。

0: 不成，这难道是真的不成？
1: 宝儿，你确实用命之好啊。
0: 欺负人不乃将出身，何把我姑娘去恩爱做人。
2: 娘。

0: 谁是真理。
1: 母亲，你说我是东南之后我府换地火之一生命水，我的母亲又是何人？18年来为何渺无音信，不来人理。

0: 天你会见到自己的骨肉亲娘。
1: 母亲，你便是我的骨肉亲娘，从今往后还要情愿留在南坛侍奉母亲终老一生。
0: 这可万万死不得的。
1: 母亲，想儿当的乃是个冒命之官，整日里当尽受怕。想那日我在刘大人府中办事，刘老夫人对我是看了又看，问了又问，吓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呐。
0: 却是为何？
1: 原来他也有一个与孩儿同年的孩子，难中起落他乡，落水身亡，故此见了孩儿便想起他自己的孩子，因此对我是又看又问，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呀。母亲，你就让孩儿留下吧。
0: 宝儿，如今你已是朝廷命官，岂可想留便留，要走便走。听话，明日一早车上进去吧。
1: 母亲。
0: 宝儿，你若再不听话，为娘情愿削发为你了。
1: 孩儿遵命便是。
0: 这样才好。宝儿，天色已晚，你快回房安歇了吧。
1: 是。母亲，你
0: 我在做做针线。
1: 孩儿在此陪伴母亲。

听众朋友，黄梅戏《春香传》是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同名演出剧本移植改编而来，剧情讲述了南元府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了当地史道子弟李梦龙，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史道调任汉阳，命梦龙随往，但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她。三年之后，新任史道卞学道厌慕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当时梦龙已任巡按御史，得讯之后即赴南园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梦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名家潘启才和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0: 穷无计，但人生有幸，何不定我百炼之年呢？
1: 百炼之年，
0: 是啊，百炼之后，你我都变作
1: 什么？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启才、方宝玲演唱。
1: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继续来欣赏由江里蕙和谢军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的选段《知卷满宫》。

0: 要满宫了。
1: 是啊，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明日我们就要满。

0: 海上去就是。
1: 冬兰，爷爷身苗流血汗泪，嫁衣服穿上吧。
0: 我不累。
2: 那
1: 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天大的喜事，我看你呀也该速喜速喜才是啊。
1: 不必速喜呀，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哎呀，我不回呀。

0: 好一阵清凉的风啊。两个，我们赶快收拾收拾。
1: 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女驸马的选段，谁料黄马中状元。

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三场《送郎》。剧中人物小乔由何云扮演，周瑜由梅艳君扮演，曹操由董承扮演。

0: 国难，若能破曹者，死而无憾。夫人，只是委屈你了。
1: 我的舅郎，你一身机，将不安危和数百万不幸的生命，家父若此，我自豪还来不及，有什么好委屈的？

0: 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陪墨了。
1: 你莫乱讲。
0: 叶儿。你骂我了，婶婶。
1: 好好的，我骂你怎么是婶？
0: 上了战场，想起你妈都听不到了。

0: 走了。
1: 嗯。
0: 还记得在燕儿姐姐家那首凤凰调吗？
1: 记得。
0: 其实我也会唱。
1: 哦。

0: 在日前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黄梅戏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赞誉。1956年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由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绍舫联袂主演，开创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全新审美形态。影片上映后风靡全国，更深刻推动了香港黄梅调电影的蓬勃兴起，在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团队以修旧如旧、焕发新生为修复原则，采用行业领先的技术修复加艺术还原双轨体系，在科技焕新的同时，完整守护经典作品的艺术本色与历史原貌。接下来，晚沪双方还将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4K 数字化修复工作。
1: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三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乘船忙了一夜，赶快睡下。
1: 郑相公，
0: 谁呀？来，
1: 哎，
0: 谁呀？大家都在狂传，你往外面去做么事啊？
1: 我做么事啊？
0: 你还想唬我？做么事到现在还不想传？
1: 我
0: 啊，是不是想出碗打鱼？
1: 要传的事，我要跟你一个人说，我是非要跟我二哥一个人说呢？不用你管。
0: 谁呀？你就快说吧。
1: 郑秋姑，我爹，我爹让我请你这位没有过门的女婿去吃饭。你呢？

0: 真正出的事和整个回民湾藏船渡江哪个重要，你要搞清楚啊。
1: 谁呀，我要掌握藏船的事，没有功夫去吃饭。
0: 什么没功夫？陈阳，你是不想去？我知道了，听刚才的话音，你是看上别人了。
2: 看上哪个了？
0: 你心里明白，你们，你不怕真主会降罪你们吗？你们是亲兄妹，我是被人抛弃，是妈妈收养了我。
3: 是啊，那是在18年前，振强随红军撤离了以后。

0: 好妹子，
1: 翠花嫂子，你请坐，
2: 你请。

0: 是个毛孩子，
1: 没什么。
2: 接下来呢，我就请您来欣赏一段由潘玉竹演唱的黄梅戏《汉宫秋》里的选段，360颗玉珠滚满地。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徽商胡雪岩的第一场。胡雪岩的扮演者是于顺，女主角黄姑由何云扮演。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则是在剧中客串了一个江苏学政的角色。

0: 一声老板，
1: 哎一声老板，
0: 王老板，
1: 行，
0: 哎，小老板，
1: 这叫我们秦国王有龄大人，御制子行大老板胡雪岩先生到。
2: 王大人，
1: 请王大人、胡大老板为御制子行接牌。
3: 王大人。
4: 胡大老板，有人送来一个破驴送到后面去，那个人将非要送到您手上。
0: 骗子，送东西的人呢？
4: 哦，是个出家人，专身走动。

0: 你们看，这不是我们曹洪院的水桶吗？
1: 一定是那个挑衅的胡雪岩带走了小妹。
2: 嗯，那个胡雪岩就不是凡物。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今天一定要抓住那个小妹子和胡雪岩。
3: 走。

0: 狗眼，你好像是贵州机器的，我不能不救你啊。
1: 小顾，你也是机器人呐、
0: 啊？机器胡装的。
1: 阿月，我们是灵众哎。
0: 家的小妹子，老乡见老乡，
1: 两眼泪汪汪。
0: 小妹子，我们找个地方歇一下子，来。

0: 是杭州城有名之臣田庄袍盖的，做了一件好事啊，办到了人庄大祸。
1: 做好事还惹祸啊？哎呀，
0: 前一年呐，我遇到一个当官叫王有林，想上京城找他的表哥，他表哥叫活贵姓，可他又没有钱，犯难得很。哎，我跟他在殿中相叙呀，我见他人长得敦厚，就借给他5两银子。
1: 怪的了，你都你有许多钱呐、啊？
0: 我哪里有钱喽？还是制成银状的钱，本来呀是一笔死账，有当无，可我把他要来着，也就无当有，借给了他。
1: 那你跟老板讲了吗？
0: 我们做伙计对老板不能不准不成，我就一五一十的对老板说了。
1: 那老板能饶你吗？
0: 老板大怒，电火这么起哄就把我哄出来了，这不七晚八拐就到你们桃红院来挑水。
1: 好心有好报，顺道多
0: 哎，我大名叫胡光勇，好薛爷。
1: 薛爷，我啊也有名字叫黄谷、哦、是唱戏的名字。
0: 黄谷，小妹小妹黄谷，两个名字都好听。
1: 名字好听有我用上，命就惨着闹长毛，戏板子散了，遇坏人又卖到桃红院，保得岂不是逃了出来？现在我啊只想回惠州老家去。
0: 回惠州？
1: 嗯，
0: 我们惠州上人在外闯荡啊，跌倒了爬不起来，宁可呀抛尸荒野，也绝不回家乡
1: 啊。
0: 吴爷见祖宗啊，
1: 可我们眼前哪有活路啊？
0: 不，有人就有路。

呀。下面为大家奉上的是严凤英大师的徒弟许自由和黄梅名家黄寿生演唱的版本。许自由老师的演唱秉承了严凤英大师的风格，原汁原味，情真意切。黄寿生老师的唱腔音色甘醇，韵味浓厚，也很好展现了这出唱功戏的风格与特色。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许自由和黄寿生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来来来》。

阳。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一场省亲，由何云扮演小乔，梅月君扮演周瑜，董成扮演曹操。

上小楼，大早出门买黄豆，一买买到这时候，怕的是他又去打牌又喝酒，真是丢了脑后头。今日他若不把黄豆买回来，晚上就要

0: 赶鬼，你也到现在才赶来。燕儿姐姐，
1: 是我哎。

0: 姐姐的分不太深呢。
1: 哎呦，我晓得我晓得，你下了那么大的一个馆，容易不容易哦。
0: 姐姐、
1: 哎、快进来啊。
0: 慢车，那边还有一个人呢。
1: 哪一个是
0: 他吗？
1: 他，哎，哪一个他是？
0: 就是他吗、啊、
2: 终于见过一样姐，
1: 你是周瑜？
2: 正是。
1: 周大都督，哎呦，怎么没有一个骑马扛旗跟我采豆的事？
0: 我是来看姐姐的，讲那些排场不抹厮杀。
1: 也是的，也是的，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妈，啊，
3: 民女给大都督磕头。
0: 哎呀，不要闪。
2: 夫人经常提起姐姐，曾说你们多年邻里，亲如姐妹。
1: 哎呦，姐妹归姐妹，可是理性总是要讲的噻。
0: 这讲理性，她叫你姐姐，你还要叫她妹夫呢。
2: 然也。
1: 什么东西叫然也是？
2: 就是说夫人说得对呀。
1: 我不叫你大都督，
2: 不叫，
1: 真的可以叫妹夫。
2: 叫妹夫。
1: 妹夫
2: 周瑜子。
0: 姐姐，你怎么了？老公你，
1: 嗨，一大早啊，叫他去买豆子，他买到现在还没有咖喱。你看看我这个咖喱，乱七八糟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黄豆泡在水里头还没有磨呢。
0: 我来帮你推磨。
1: 哎，我，你现在是夫人是？
0: 我还是。小乔善，
1: 那好，我推磨，你下豆子。
0: 好、嗯、
2: 哎，那我呢？
1: 你啊、嗯，给你讲哦，屋子里头啊有一本唱本，你去看唱本可招谁？
2: 那好，那我就看唱本去也。
1: 二姐，哎，好老实嘛，
0: 姐姐就是一副他。
1: 哎呦，我还不是想和你说说知心话嘛。
0: 我是的，
1: 好嘞。

0: 姐，
1: 原来大都督办事和王小兰差不多嘛。姐姐你怎么了？姐姐，
0: 我有了。我和小乐成亲这么些年，一直想要个伢子。原来呀，我还怪他没有本事。现在看来呀，他还怪有本事的。
1: 哎呦，姐姐，
2: 有趣，有趣，有趣，直直呀。哎，你们听听这个，送郎送到墙。管
3: 锅，
2: 牛郎不住跺跺脚。狼问我跺脚为什么，我说蚂蚁咬我脚。太有趣了。
1: 这个啊，这叫送狼调，我还会唱呢。
2: 那周雨琦姐姐唱上一曲如何？
1: 唱就唱，

0: 他一从江国下了战书过来，军情之火，主公一率文武官员去至东关一共商对策。走，
1: 哎，
0: 告辞。
1: 姐姐，我们要走啊！哎，等一下子，等一下子。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连水都得喝一口。小乔啊，我要是想你，
2: 怎么找你去？
1: 那你就来噻。
2: 哎呦，说完毕不让进哦。
1: 那你就说你是王小乐的老婆。
3: 王小乐的老婆？
0: 哪个我不晓得你是我老婆啊？哪一个啊？
1: 是小乔妹妹。
0: 这小禁不住黑，
1: 瞧你那边出息，又喝酒了是吧？专门买的黄豆呢？
0: 没有，好豆子，金沙豆子，
1: 金沙豆子不对吧？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活上王小乐，
0: 老婆，老婆，
1: 你又打牌了是吧？
0: 没有。
1: 你把钱数到着，数到着，数到着，数到数到着是吧？啊！
0: 老婆，老婆，
1: 你敢打我？
0: 老婆，
1: 我找嫂小心。
0: 老婆，
1: 我找嫂小心。小乔，
0: 老婆，老婆，老婆。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听一段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唱段《满宫》。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张辉演唱。

0: 两子，四更了，我们赶快收拾收拾。
1: 哎，冬啊，夜深寒冷，这衣服你快穿上吧。
0: 哎呀，我不能呐。
1: 穿上吧。
0: 多谢两子。哎，娘子，明日满宫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哎呀，我不会呀。

上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我叫许静。朋友们，一说到安徽啊，大家一定会想到咱们的黄梅戏，而且上海的朋友一定会唱上两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天上人间幸福相恋。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上映的《天仙配》就是在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翻开当代黄梅戏剧史，从严凤英、王少舫时代到五朵金花绽放的季节，从《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传世经典的流传八方，再到《遍地月光》、《墙头马上》、《雷雨》等新创剧目的不断涌现，黄梅戏的发展始终随时代同行，与祖国同辉。短短几十年间，一跃发展成为流传全国的大剧种。现如今，不论是传统剧目的精益求精，还是新创剧目的守正创新，一代代黄梅人正肩负起传承与发展的使命。接下来，我将非常荣幸地为大家请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黄梅戏的五朵金花之一、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得主吴亚玲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严凤英大赛金奖得主周山，联袂为大家带来黄梅戏的不朽之作《天仙配》满宫对唱。朋友们，有请他们。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郭富真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三场。

0: 叔公。
1: 哪个是大叔公啊？
0: 我是做不吃好了。
1: 快！
0: 六十米，
1: 害得我给了一阵，还挨了五十大板。那你是一个野种？
0: 你怎么不来呢？
1: 说话，你还敢顶嘴？你这个小杂种，我饶不了你们，你就等着瞧吧。

0: 要指引到的。宝儿，你在学堂里是怎样读书的？
1: 妈妈，我不读书了。
0: 宝儿，不许你这样讲话，一定是不好好读书，招惹别人顽皮惹祸，你呀还哭你。
1: 谁说我不好好读书？谁说我顽皮惹祸？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他指导的《潘璋玉良》当中的经典唱段《马车铃儿响叮当》，由韩再芬等演唱。

在接下来空中戏台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春江月》的巡场第八场。黄梅戏《春江月》，它曾经被原安徽电视台拍摄成黄梅戏电视连续剧《黄山情》，并且获得了金鹰奖和飞天奖。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绣花姑娘柳明月在新婚之前，在自家门口捡到了一个啼哭不止的婴儿。后来他知道这个孩子乃是落难忠良的后代，官兵们正在四处搜查他。临危之际，柳明月挺身而出，认这个孩子为私生子，救下了他。然而他的未婚夫就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愤而退婚。从此柳明月受尽了屈辱，与孩子两人母子相依，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直到18年后，云开日出，忠良平反，官复原职，并且四处张榜找寻当年失散的孩子。柳明月忍痛割爱，将自己用青春和心血抚养成人、相依为命的养子送回到了他的亲生父母身边，父姓归宗，亲人团圆。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演出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八场。

0: 头又在抓人呢。
1: 大伯大哥哎，快救我一命啊！
0: 你犯了什么王法了？
2: 阿刘，
0: 是你？这真是亲人没有寻到，仇人倒是自己送上门来。
1: 哎呦，阿刘大哥哎！哎呦，阿刘大哥，但这都是我一时糊涂，你得饶了我吧。
0: 哼，我来问你，明月母子被你逼到哪里去了？
1: 明月他在相府中。
0: 你胡说八道！
1: 我若骗你，无人及敌。
0: 那好，前面带路。
1: 是。

0: 爱人请上，
1: 坐。
0: 夫人请坐，
1: 请。
0: 爱人大难不死，后福无量。老爷一去状元府中，宝儿即刻就到。

0: 亲在哪里？母亲在哪里？母亲在。母亲。
1: 啊！
2: 夫人，宝儿是在唤你呢。
1: 哦，不不，那人，宝儿是在唤你呢。
0: 母亲，娘啊！
2: 鸿福无边，十八年来悬在我心头的千斤石头总算放下了，如今我身体已经康复，就此告辞了。
3: 恩人，你万万不能走啊。
2: 恩人，从今之后，你就如同我的亲姐妹一般，留在府中共享天伦之乐。夫人的好意，我心里了。
0: 母亲。

得杨柳村中有我爹爹的坟墓，我已有十年未去上坟，还有你那苦命的阿牛叔叔，也不知他有否回去。你还是让我走吧。

0: 恩人，下官与你跪下了。
1: 老爷，夫人，宝儿，快快请起。
2: 恩人，请。
3: 母亲，请。

0: 明月妹妹，明月妹妹，明月妹妹，
1: 你这个老家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怎么死？
0: 我来找个人呐。
1: 找个人？
0: 明月妹妹，
1: 你可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
0: 哦，我晓得，这是你管老爷享福的地方
1: 啊！呸！我看你喉咙胆咸，脸皮子漆黑，一看呐、啊，真是个烧炭的。
0: 你说错了，我不是烧炭的，我是打铁的。
1: 打铁的？嗯，打铁的一天站到晚，还要做晚。我来问你，你来是找哪一个吧？
0: 我找柳明月。
1: 哦，柳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他是我的师妹，我叫阿牛。
1: 你就是阿牛老爷啊？
0: 阿牛，我叫阿牛。
1: 是老爷，来，阿牛老爷，坐，你坐啊。
0: 我一个大铁佬，一天站到晚，还要坐啊。
1: 哎，阿牛老爷，你坐哟。你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斗里能撑船吗？你在这里休息，我马上就去给你禀报啊。哎呦，我的个妈呢！夫人到，
2: 阿牛过。
1: 你是？

0: 哎呀，看见你和宝儿能有今天，我真为你们高兴呐、啊！这真是好人得好报，我欢喜。
1: 阿牛哥，你在此稍待，我取去酒来。哎，阿牛哥，你快快坐下。

0: 师妹。
1: 哎呀我，
0: 师妹，你怎么来了？
2: 妈，
0: 这是什么？
2: 你自己打开看看嘛。
0: 哦，是谁？

0: 声晚韵，晚韵徽声。
1: 已故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演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刘国平和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选段《妻女休书》。
1: 吴氏三客一道，七公主嗖嗖上天。

0: 说啊你是半仙八宝男儿汉，妻子我是天上一天仙，南天门上火光仙，
1: 妻女归天。
0: 哎，伯父爹在大楼边，伯父爹在大

秀书信不习惯教，中头楼无忧的文房四宝，我不免要种植当作养好，中头楼无忧之如何是好，我不免解罗裙当作枝条。

天的名家名段，我们将请您欣赏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风尘女画家》中的一段。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他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戏曲艺术。在他50多年的戏曲生涯中，经历多姿多彩，成就硕果累累。他曾经主演过黄梅戏《龙女》《回殇情缘》《生死泪》《六尺巷》等�黄梅戏电影，主演过20多部黄梅戏电视剧，比如有《披挂惊梦》《黄山情》《诗仙李白》等等。而且他还主演过很多部的舞台剧，扮演过《天仙配》里的董永，《风尘女画家》中的潘赞化，塑造了100多个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在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业内外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他被安徽省委省政府授予繁荣黄梅戏突出贡献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他曾经荣获过文华奖、梅花奖、白玉兰奖、金鸡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国家大奖，是社会公认的黄梅戏的领军人物。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忽听琵琶诉幽怨》。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大师的徒弟许自由老师演唱的黄梅戏小辞店的选段花开花放。许自由老师秉承了严凤英大师的风格，原汁原味，情真意切。

我们下面即将听到的是黄梅戏《大乔与小乔》选段，演绎的是大乔来到江边凭吊小将伯虎，同时一起丈夫孙策自私自怜的情景，由汪丽饰演大乔。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
1: 啊，劳动模范啊。
0: 李素胜。
1: 哪有个李素胜？
0: 李国胜。
1: 李国胜。李国胜这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李。
1: 您甭想了，
0: 啊，
1: 您想不上。您说是李胜素。
0: 于魁智，
1: 啊，
0: 李胜素。
1: 啊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不。我说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啊？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得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
1: 嗯，
0: 啊。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在这儿？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学习。你是什么？刚才
0: 我是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声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1: 你饿了吧？
0: 怎么了？
1: 蛋您不懂啊？
0: 什么怎么个蛋？
1: 老师给分的呀。
0: 哦，
1: 老师一指这孩子，
0: 嗯，
1: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0: 唱小生。
1: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0: 嚯，
1: 你净，
0: 我上花脸了。
1: 最后一指我，
0: 怎么着？
1: 你算个蛋。
0: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1: 我说你算个蛋，
0: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这
1: 老师就解释
0: 啊啊，
1: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0: 哦，
1: 蛋角儿有很多种
0: 啊，你是什么？
1: 有什么花蛋啦，
0: 嗯，
1: 刀马蛋啦，
0: 啊，
1: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0: 是啊，
1: 啊，
0: 你是什么蛋？
1: 我松花蛋。
0: 你看得出来吗？
1: 啊
0: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1: 这你还是饿了？
0: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1: 宫花蛋，宫花蛋，
0: 端宫花蛋。
1: 对，宫花蛋。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哎，这么着怎么样
1: 啊？
0: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1: 嗯，
0: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0: 你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1: 唱一说
0: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咱唱，让他来。哎，你看
1: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0: 什么呀？
1: 天仙配。
0: 哎呦，好戏啊。
1: 天仙配
0: 好戏，
1: 是不是？
0: 嗯，
1: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0: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1: 唱戏穿的寿衣。
0: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
1: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0: 大花褂子
1: 前头一煎饼，
0: 是
1: 后头一披子。
0: 嗨，人家呀穿的叫行头，
1: 我就得穿着那龙头唱吧。
0: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1: 怎么了？
0: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子沟拉煤去了。
1: 怎么还有驴呀？啊，唱戏穿的龙头。
0: 龙头啊，那叫行头。
1: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0: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1: 不是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0: 啊，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1: 就这么光着唱了。
0: 光着也不成啊。
1: 就这么唱了，
0: 就这样。
1: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0: 什么呀？
1: 我那个吹鼓手吧。
0: 吹鼓手
1: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0: 再来一打翻的。
1: 打翻的，
0: 来俩穿孝的。
1: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0: 那叫吹鼓手。乐队。
1: 对，有乐队吧？
0: 乐师
1: 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乐队？
0: 没有。
1: 那完了。
0: 怎么了？
1: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0: 在哪儿？
1: 英国悉尼百老汇。
0: 不，好吧，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1: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0: 这是仨地方
1: 巡回演出啊。
0: 哦，感觉都去过。
1: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0: 多少人呢？
1: 148人。
0: 嚯，大乐队。
1: 还有12个回民。
0: 不，我说您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1: 我管发盒饭。
0: 哦，就管人发盒饭
1: 啊。
0: 哎，这儿没有。
1: 没有乐队？
0: 没有。
1: 那就这么唱了。
0: 可不就这么唱吗？
1: 那您得帮个忙。
0: 这有我什么事啊？
1: 您看夫妻双双马家还
0: 啊，
1: 再个天仙配
0: 啊，
1: 两个人。
0: 对，
1: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0: 唱热闹的。
1: 热闹的
0: 那场
1: 拜树。
0: 拜树。
1: 嗯，
0: 唱拜树那场。
1: 对对对，拜树。我呢
0: 啊，
1: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0: 你
1: 啊？
0: 哦，
1: 您呢？
0: 我来谁？
1: 您反串董永。
0: 我来董永。
1: 您反串一董永。
0: 这董永不用反串
1: 啊？
0: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1: 哦，您是男的。
0: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1: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0: 拜树这一场，您真会挑戏。
1: 怎么了？
0: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
1: 怎么没有啊？
0: 啊，
1: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0: 啊，
1: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0: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1: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0: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1: 哎，
0: 得听您的。
1: 啊，
0: 那你就这么唱啊。
1: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0: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
0: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就站这儿他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啊！您看这个过去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40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画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1: 看我像不像那个
0: 谁呀、
1: 啊？严凤英。
0: 您像谁？
1: 严凤英。
0: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1: 那我像
0: 猫头鹰。
1: 你像老家贼。
0: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1: 演员开玩笑啊！
0: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不多，
1: 差不了多少
0: 啊，差不了多少。
1: 咱们现在就开始，
0: 就开始了
1: 啊！
0: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1: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0: 我董永了，
1: 就是七仙女了
0: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1: 嗯。

两字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了？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1: 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句，再来一遍。
0: 我还来一句。
1: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
1: 嗯，
0: 就这么一句。
1: 嗯，
0: 妻女一旁泪沾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1: 来来来，唱唱。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儿唱。
0: 哎，别问呢。唱，
1: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0: 不是，你要仔细地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1: 啊，东郎，
0: 嗯，
1: 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1: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
0: 哎，去你的吧。
2: 黄梅戏的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腻，以真实活泼著称，与京剧、粤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下面将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选段，讲述了织女在天宫里思念人间的牛郎，趁王母西行时私自下凡与牛郎相会，二人过上平静幸福生活的故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钱涛饰演织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

0: 安庆黄梅戏会馆内上演黄梅戏《打豆腐》。本报记者李记社：一座黄梅城，满城戏中人，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乘车行驶在安庆，街巷里隐隐传来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歌，悠扬婉转，沁人心脾。安庆被誉为一座有戏的城市，这里流传着中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里孕育了石牌、宗阳古调，这里走出了徽班众多名伶，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就是在这片肥沃的戏曲文化土壤中兴起成长，最终唱响大江南北，享誉五湖四海。安庆供给着黄梅戏的有机养料，黄梅戏滋养着安庆的文化气质，黄梅戏脉源远流长，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到海荡金波，夜静游文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初冬的午后，怀宁县石牌老街上顾客不多，这是街坊四邻颇为闲适的时光。王娟迪、邱玉琴等姐妹相约聚在一起，一套音响，两个话筒，自娱自乐唱起黄梅戏《牛郎织女》的经典唱段。街道为戏台，街坊是观众，在石牌镇出门三五里，处处黄梅声，戏迷群众立地成台，张口戏来。石牌镇文化站站长汪传龙如此形容当地的黄梅戏生态：梨园家子弟无时不成班，石牌镇徽戏班社的摇篮有梨园之根的美誉。名满天下的黄梅戏与石牌也颇有渊源，人们熟知的《天仙配》《罗帕记》《珍珠塔》等三十多部剧目，俱从青阳腔或徽戏移植而来。追溯黄梅戏脉，安庆博物馆是不可不去的一站。这座博物馆更以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闻名，是目前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唯一一家国字号黄梅戏专题博物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件，诉说着黄梅戏的光荣与梦想。从蔡仲贤、胡普牙如苦开山，到严凤英、王少舫触起大梁，再到一大批艺术家继往开来，才有今日黄梅戏繁荣兴盛，群星璀璨。黄梅之花根植于沃土，茁壮于乡野，无华亭之绚烂，有泥土之馨香。安庆博物馆讲解员主管焦艳介绍，如今黄梅戏在全国戏曲百花园中更加光彩夺目。自第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以来，已有17位黄梅戏演员摘取18朵梅花，其中韩再芬为黄梅戏界夺得唯一一朵二度梅。黄梅戏韵，乡亲名城，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1: 好，听众朋友，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听由董嘉玲演唱的黄梅戏《山泊访友》中的选段，数一数你时不该细听端详。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的经典唱段《石秀调女腔》。

0: 接下来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顺、何云、刘华主演的黄梅戏《徽商吴雪岩》的第二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也在本出大戏中出演了一个江苏学政的角色。
1: 大家听着，正好医馆站立门口，当初我们得罪了胡雪岩，笑他骂他，还赶走了他，如今他回来着，
2: 回来
1: 骂谁谁听着，打谁谁忍着。
2: 哎呀，他发财了。
3: 不，我就不服。
1: 哎呦，俊卿啊，你又要干什么呀？
3: 当初胡雪岩犯了电轨，就该大家处置他嘛。
4: 俊卿，你还不忍着点。
3: 哎，别管，
1: 当初就是你骂得很呐，今天你要磕头赔罪。

0: 你这是要拉我当替罪羊啊？我走人。
1: 我开了你。
0: 不用你开，我自己走。
2: 哎，
3: 军
2: 弟，
0: 闪开！
3: 我去把他给救回来。
0: 去！吴老板，吴老板，当官的王有林、饕餮的胡雪岩，还有一个花花小燕子，一起来喽！
2: 花花小燕子，
1: 快！这就是王有林，王大人。
4: 哎呀，拜见王大人！
5: 拜见王大人！
1: 这是我惠州老家，叫黄姑，也叫小妹子，是唱戏的。王大人，这就是制成银装的吴老板。
4: 哦，吴老板。
1: 哎呀，王大人，我吴志成有眼无珠，得罪了王大人，赶走了雪岩兄弟，我心大礼，赔罪。
5: 我等赔罪。
0: 吴老板，吴老板，伙计们，我今天不是来报仇的，是陪王大人还银子的。
4: 来，奉上银子，请吴老板点数。本金五不良，利息一不良。
1: 哎呀，这怎么敢收？怎么敢收啊、哎？
4: 当初你们扩贷了胡雪岩，
1: 是
4: 有些理亏，可我王有林总不能借贷不还吧？
1: 哎、
4: 这银子你就收下吧，
1: 王大人。我这个人脑子里没主意，肚子里没学问。你王大人做了海运官，这满河满江满海都是银子，只要照应我们一点点，再加上雪岩聪明的脑袋帮衬我，小后受益就大着。这银子是万万受不得的呀！
4: 哎，这银子你一定要受。
1: 哎呀，王大人，
0: 我倒有个主意。
4: 哦，
0: 还是不说了吧。
4: 哎，有话你就直说嘛，吴老板又不是外人。
1: 是啊，都是自家人，有话就直说啊。
0: 我想自己开过银庄。
4: 哦，
0: 能否将这六百两银子作为本金，日后加倍奉还？
1: 哎呀，
4: 好，有志气，有胆识。吴老板，你看，
1: 哎呀，雪岩兄弟要自立门户，我不敢强留。那这就是我们制成银庄的兑换银子，加倍归还，万万死不得。
4: 好，
0: 小妹子，分礼物。
6: 哎呀，
3: 拿着吧。
0: 谢谢大师兄的。
7: 爸呀，吓跑喽！
8: 他们有颜面来接你哟。
7: 到如今还不认错，这样的像头驴。
9: 我不赔你
0: 了。哎，大师兄，哪个让你赔你事儿？

0: 兄弟，你不恨我还有用吗？
1: 你当初对我的恨是对至诚的忠，我不恨你而敬你，
0: 你还用吗？
1: 就凭你对至诚的那份忠，还有我们四兄弟的这份情，我敢。
0: 顺宝啊，你真是一锅跟头，再成了圣人
1: 大兄，接过了这包点心，我们就算谈定做。
2: 爹，
3: 爹，爹，
2: 爹吧！
0: 不是，
4: 黄姑娘，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人呐！这男人是从钱眼里看人，这女人可是从心眼里看人呐。
5: 刘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宿松县新黄梅演艺公司的吴海荣、陈诚演唱的黄梅戏《月下蒙》的选段。

0: 看，这野花我前来，有何要事？
1: 听尹夫人讲，将军已凯旋归来，我看今夜月色甚好，特请将军一同赏月。
0: 能与貂蝉一同赏月，朕乃三生有幸呐。
1: 将军应自为难，岂欲炫呐。
0: 哈哈哈哈，过奖了，过奖了。
1: 将军骁勇善战，武艺高强，真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是啊，
1: 你的义父董太师更是权倾天下，
0: 那是自然。
1: 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杀敌洛阳都城，是先帝李献计挟天子以令诸侯。
0: 貂蝉，你在胡说些什么？
1: 怎么，将军你害怕了？
0: 哎，你个小小女子，既如此口出狂言，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吗？
1: 貂蝉，若能让你看清是非善恶，能让将军你的良知素心，那也真得其所。
0: 貂蝉

0: 本网讯9月11日晚，安徽望江县黄梅戏剧团携经典剧目《女驸马》登陆杭州胜利剧院，开启为期3天的杭城演出之旅。12日、13日两晚，该剧团为杭州观众献上《天仙配》《罗帕记》两部经典大戏。9月11日晚，杭州胜利剧院洋溢着浓郁的戏曲氛围。作为黄梅戏老三篇中的经典之作，《女驸马》讲述了民女冯素贞女扮男装冒名赶考，高中状元误招驸马，最终凭借智慧化险为夷的传奇故事。舞台上，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们以婉转悠扬的唱腔和细腻传神的表演，将冯素贞的坚贞与聪慧刻画得入木三分，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女驸马》《天仙配》《罗帕记》三部经典大戏是望江县黄梅戏剧团闯市场及送戏下乡公益文化活动的闭演剧目。该剧团将望江龙腔这一地方元素和演唱特点融入经典剧目，让老三篇常演常新。剧团组织中青年两套班子担纲主演，适应多层次观众和多种场合演出需求。《女驸马》主演甘露说，能在西子湖畔唱响望江龙腔，把老三篇的韵味带给杭州观众，是我们年轻演员的荣幸。成立于1952年的望江县黄梅戏剧团，年均演出300余场，入选全国百团汇演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该剧团成为安庆出台关于进一步弘扬黄梅戏文化、促进黄梅戏高质量蓬勃发展的实施意见后，首个走出安徽的县级国有黄梅戏院团。有着30多年浙江演出经历的该剧团，演出足迹曾遍布温州、台州、金华、杭州等地城乡。此次杭州演出是新一轮皖浙文化走亲的重要活动，不仅是艺术交流，也是亲情回访。演出前后，杭州本地的黄梅戏迷与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们进行了深入互动，戏迷们对望江龙腔赞不绝口，演员们倾听观众心声，以戏会友，以曲交心。我们带着望江黄梅戏剧团的看家戏来杭州走亲，不只是唱戏，更是来和戏迷朋友们交心。望江县黄梅戏剧团团长陈丽说，在家门口听到这么地道的黄梅戏经典，太过瘾了，希望两地这样的走亲越来越多。杭州观众朱宝玉说，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今乃是5月5龙船开放。

在接下来回声晚音的板块中，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在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梁祝》中的选段《地老天荒永不分》。吴美莲，她的嗓音珠圆玉润、甜美清澈，是黄梅戏中的实力唱将。她的身段柔美，气质温婉，主攻闺门旦。她曾经在《女驸马》《天仙配》《罗帕记》以及《莫愁女》等多部大戏中担纲主角，深受全国观众的熟识和喜爱。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梁祝》中的选段《地老天荒永不分》。

0: 接下来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顺、何云、刘华主演的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二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也在本出大戏中出演了一个江苏学政的角色。
1: 大家听着，正好医馆站立门口，当初我们得罪了胡雪岩，笑他骂他，还赶走了他。如今他回来的，
2: 回来
1: 骂谁谁听着，打谁谁忍着。
2: 哎呀，他发财了。
3: 不，我就不服。
1: 哎呦，俊卿啊，你又要干什么呀？
3: 楚胡雪岩犯了电轨，就该那样处置他。
4: 俊卿，你还不忍着点。
3: 哎，别管，
1: 当初就是你骂得很呐，今天你要磕头赔罪。
3: 你这是要让我替罪羊啊，我走人。
1: 我开了你。
3: 不用你开，我自己一走。
4: 军庆
3: 闪开。
4: 我去把他给找回来。
1: 去
5: 吴老板，吴老板，当官的王有林跑给了胡雪岩，还有一个花花小辫子一起来弄。
2: 花花小辫子，
1: 快，这就是王有林，王大人。哎呀，拜见王大人，
6: 拜见王大人。

0: 这是我惠州老乡，叫黄谷，也叫小妹子，是唱戏的。王大人，这就是继承银庄的吴老板。
1: 哦，吴老板。
2: 哎呀，王大人，我吴志成有眼无主，得罪了王大人，赶走了雪岩兄弟，我行大礼赔罪。
3: 我等赔罪。
0: 吴老板，吴老板，伙计们，我今天不是来报仇的，是陪王大人还银子的。
1: 来，奉上银子，请吴老板点数。本金五不两，利息一不两。
2: 哎呀，这怎么敢收？怎么敢收啊？哎，
1: 当初你们扩贷了胡雪岩，
2: 是
1: 有些理亏，可我王有林总不能借贷不还吧？
2: 哎呀，
1: 这银子你就收下吧。
2: 王大人，我这个人脑子里没主意，肚子里没学问，你王大人做了海运官，这满河满江满海都是银子啊，只要照应我们一点点，再加上雪岩聪明的脑袋帮衬我，小后收益就大着，这银子是万万收不得的呀。
1: 哎，这银子你一定要收。
2: 哎呀，王大人，
0: 我倒有个主意。
1: 哦，
0: 还是不说了吧。
1: 哎，有话你就直说嘛，吴老板又不是外人。
2: 是啊，都是自家人，有话就直说啊。
0: 我想自己开过银楼。
1: 哦，
0: 能否将这六百两银子作为本金，日后加倍奉还？
1: 哎呀，好，有志气，有胆识。吴老板，你看。
2: 哎呀，雪岩兄弟要自立门户，我不敢强留。那这就算我们继承银庄的兑换子，加倍归还，万万死不得。
1: 好，
0: 小妹子，分礼物。
4: 大
0: 师兄呢？
5: 哎呀，吓跑喽！他没有脸面来见你哟。
6: 到如今还不认错，像个像头驴。
7: 兄弟，
8: 放手！
7: 雪岩兄弟啊，来，进行给你赔礼了。
8: 大师兄，
9: 我没有错，我不赔礼哦。
0: 哎呀，大师兄，哪个让你赔礼事儿？

0: 严兄弟，你不恨我还要怨我？
1: 你当时对我的恨是对志诚的忠，我不恨你而敬你，
0: 你敢用我？
1: 就凭你对志诚的那份忠，还有我们四兄弟的这份情，
0: 我敢。顺宝啊，你是一锅跟头再成了圣人
1: 啊。大师兄接过了这包点心，我们计划谈定做。
2: 接吧。
3: 黄姑娘，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人呐！这男人是从情眼里看人，这女人可是从心眼里看人呐。
4: 刘

0: 今夜月色真好。
1: 是啊，月色总是迷人的。
0: 嗯，

接下来我们请您听到的是由黄梅玲加姚美美和沈国玉演唱的《狸猫换太子》的选段。在这一段中呢，寇承玉由姚美美扮演，她的演唱细腻婉转，融情于境，非常有感染力。善良正直的陈琳由沈国玉扮演，在沈国玉的唱腔中透着一股正气，而且是韵味十足，很好地展现了人物的形象。这两位老师配合默契，虽然只是一段录音，但却画面感极强。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姚美美和沈国玉演唱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段，手捧庄和出宫。

逼不透风，忙快要太子，如何是？

0: 火红的赞歌，庆祝建党百年，中国戏曲红色经典百集短音频由全国戏曲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1: 黄梅戏党的女儿

黄梅戏《党的女儿》是1959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根据上海淮剧团《党的女儿》演出本改编创排。这部剧创新性拓宽黄梅戏音域，以刚毅顽强的艺术表现带领观众重温曾经激励过几代中国人的革命激情。

长征前夕，江西瑞金县革命斗争处在最困难危急时刻，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我地下党组织，女共产党人李玉梅以坚毅的品格和不屈的精神，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坚守自己的信仰，顽强斗争。她豪气凛然，视死如归，怀着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慷慨赴义。他那不朽的精神化作满山盛开的杜鹃花，绽放在杜鹃坡上。黄梅戏《党的女儿》中，苏居又成长一支铁红军这一段是严凤英的代表唱段之一，词曲和演唱相得益彰，听来十分酣畅淋漓。

0: 本期由安徽戏曲广播编辑制作。
1: 这场由我给同志们表演
2: 相声，这门艺术是说的。
1: 对呀，
2: 说的最好是我们这位演员。
1: 哎呦，我可不行啊。
2: 大家在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1: 哦，录过几次音呢。
2: 在电视里头看过他的头型。
1: 哎，
2: 我们这位演员姓侯。
1: 对呀，
2: 侯老师。这个，
1: 哎，您等会儿吧。
2: 侯三儿啊。
1: 我还侯三儿呢。
2: 您怎么侯四儿？
1: 谁侯四儿啊？
2: 您不姓侯吗？
1: 我呀，
2: 啊，
1: 不姓侯。
2: 不要客气，就姓侯吧。
1: 呵，这玩意儿有客气的吗？
2: 你看你姓什么不吃饭呢你啊。
1: 嗨，那也不行啊。
2: 不姓侯。
1: 不姓侯。
2: 您姓？
1: 姓孙。
2: 哎呀，孙侯。
1: 嗨，不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2: 那你什么？孙权。
1: 呵，
2: 孙膑。
1: 好嘛，
2: 那不行，你怎么也得有个记号啊。
1: 哎，什么叫记号啊？
2: 那叫
1: 名字。
2: 我就是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当。您叫什么名字？
1: 孙庆华。
2: 哎呀，您就是孙庆华。
1: 您熟悉？
2: 不认识。
1: 嗨，不认识您乐什么呢？
2: 我有这毛病，看谁一不认识我就想乐。
1: 好嘛，这什么毛病啊？
2: 您说的不错。
1: 不行不行，
2: 我对说什么没什么研究。
1: 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2: 最爱听是京剧。
1: 哦，京剧什么呢？
2: 大花脸。
1: 哦，
2: 唱出来干板剁字，没废话，听着那么解气。
1: 您给举个例子。
2: 传统剧目打龙袍包拯是大花脸。
1: 对呀，啊，
2: 上场有几句唱词。
1: 哪几句呢？
2: 胡听万岁选包拯，
1: 七个字一句。
2: 午门来了放良辰，
1: 也是七个。
2: 撩袍端带上龙厅，
1: 还是七个。
2: 不但七个字，上龙厅这个厅字是个尾字
1: 啊，
2: 有多大气力使多大劲头，你听着那么解气。
1: 不是，您给唱的怎么样？
2: 一唱这味儿。
1: 您来来，
2: 胡听。
1: 哎，您等会儿。
2: 干嘛？
1: 怎么唱呼
2: 听
1: 呢？
2: 京剧上韵，听念听。
1: 哦，您接着唱。
2: 您注意啊。
1: 好嘞。
2: 呼听万岁选了包拯，午门来了放良辰，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
1: 嘿，好。
2: 大家为什么鼓掌？
1: 为什么呢？
2: 就因为这听字解气。
1: 是啊。
2: 你再品品这个滋味。
1: 哎，咱品品。
2: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嗯，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着必须得使劲。
1: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2: 那就难听了。
1: 没那事儿。
2: 大花脸头里头使劲，到尾字偷油。
1: 您来了呀。
2: 一唱这个味儿。
1: 嗯，
2: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挺
1: 哥。我说这包拯怎么的了？
2: 休克。
1: 哦，死过去了。
2: 没见皇上就死了。
1: 好嘛，
2: 你看他没有废话。
1: 是。
2: 也有一种角色带废话。
1: 哪种角色呢？
2: 京剧唱老旦的。
1: 哦，就是老太太。
2: 也可以举个例子，传统剧目吊金龟。
1: 哦，
2: 老太太有这么句唱词。
1: 哪句啊？
2: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1: 十个字。
2: 这十个字演员一唱，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1: 没那事儿，我手快，我就能数过来。
2: 那我唱你给数数多少字，最后你告诉大家。
1: 哎，可以啊。
2: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1: 不就十个字吗？
2: 数着啊。
1: 哦，您来吧。
2: 这，
1: 哦，这就仨了。
2: 往下来啊。
1: 好，
2: 才是儿孝心。多少字了？
1: 我早忘了。你这也太多了。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38了。
2: 聪明。
1: 大事。
2: 这个演员还不到40岁就会在台上抓孬。
1: 哎，嗨，这是怎么说话呢？
3: 我并不反对唱老旦的耍花腔。
1: 哦，
3: 我是说这种角色很不容易。
1: 那当然了，
3: 京剧出在北京，
1: 哦，
3: 它的基调却在南方。
1: 在南方，
3: 过去管京剧俗称为二黄。
1: 哦，
3: 有两种基调，它都带黄字，故此叫二黄。
1: 哦，哪两种基调啊？
3: 一种就是湖北的黄调，占一黄。
1: 另一黄呢？
3: 另一黄大家在银幕上见过，这部影片叫《天仙配》。
1: 哦，黄梅戏
3: 也是其中一黄。
1: 哎，您给介绍介绍。
3: 由于强调使人们容易接受《天仙配》
1: 啊，
3: 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3: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处理问题正确，群众就支持，而后果良好。
1: 哎，这是一部爱情故事。
3: 作者通过爱情的手法达到这么个目的。
1: 我说您从头给介绍介绍。
3: 影片一开始，七位仙女天庭游玩。
1: 天庭有什么好玩的？
3: 为了刺破寂寞，七位仙女偷看人间。安插几段唱词。
1: 怎么写的？
3: 有的赞美渔夫，有的赞美樵夫。
1: 哦，
3: 特别有一段赞美农民。
1: 嗯，
3: 有领唱有合唱，唱腔优美，动作漂亮。
1: 哦，你给学学怎么样？
3: 大水袖一唱，这个味儿。
1: 您来了。
3: 庄稼之人不得闲，煎炒黄土备朝天。但愿五谷收成好，嘚隆地咚，嘚隆地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家家户户庆丰年呐，啊庆丰年。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意思。
3: 大家玩的正在高兴时刻
1: 啊，
3: 这个时候就听咚咚咚。
1: 哎，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
3: 天庭的钟响。
1: 敲钟干嘛呀？
3: 玉皇大帝
1: 啊，
3: 紧急集合。
1: 还有紧急集合呢？
3: 谁敢不去啊？
1: 就是啊。
3: 大姐一听见钟响，不敢玩了，带着妹妹往回跑。
1: 哦，
3: 七仙女是小妹妹，在最后她不乐意去。
1: 那怎么办？
3: 看姐姐们都走了，她。

0: 想再看一看人间，
1: 留恋人间呢。
0: 齐仙女又这么一看，这个影片换了个镜头。
1: 什么镜头啊？
0: 出来个小伙子。
1: 谁呀？
0: 流浪者。
1: 哦，哎，您等会儿。
0: 嗯，
1: 流浪者呀。
0: 啊，出来就唱。
1: 怎么唱的？
0: 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呀给了不是美模子满那大看啦呜，啊哇啦呜，哒啦啦哒滴。咚咚咚咚的，
1: 别别别唱！
0: 什么意思？
1: 你说的不是天仙配吗？
0: 啊，说的是天仙配。
1: 那怎么出来流浪者了？
0: 对了，这个串皮了，这个。
1: 好嘛！
0: 出来个小伙子叫董永，
1: 哎，
0: 安徽的方言叫董允，
1: 不错。
0: 人物一出场，头一句唱词介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1: 怎么唱的？
0: 卖身葬父去受苦，再回寒窑等何年？
1: 这是董永卖身为奴了。
0: 七仙女紧接着唱一句，这部影片点破主题。
1: 怎么唱的？
0: 我爱他忠厚老实长得好。这就是人家两个人的爱情基础。
1: 哦，这就是基础啊。
0: 你看人七仙女搞对象，
1: 嗯，
0: 也不图经济，也不攀地位。
1: 怎么呢？
0: 他看对方啊忠厚老实，人家搞对象从本质上去认识，
1: 多好啊。
0: 齐仙女一看这小伙子本身有很大忧愁，
1: 嗯，
0: 我应该去解救他。
1: 对，
0: 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下凡。
1: 下凡
0: 到地球来一趟。我跟他结婚，他的负担我可以给他减轻一部分。
1: 太好了。
0: 光顾了想这事儿了，忘了玉皇大帝紧急集合。
1: 哎呦，
0: 大姐在门口一点名，全来了，唯有七妹妹没到。
1: 怎么办呢？
0: 作为一个姐姐，出于关怀的心情跑回来劝说七仙女。
1: 怎么劝说的？
0: 大姐很不高兴。哎呀，七妹，方才众神一进香国，你怎么还不上班呢？如果迟到受了批评是小事，下月的奖金你也无忧了。
1: 哎呦，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0: 啊，讲
1: 比划什么呢？我说那时候有奖金吗？
0: 对了，那会儿没有奖金。
1: 呵，
0: 我想还是多少的有点好啊。
1: 好嘛，他净琢磨那奖金了。
0: 大姐说你怎么还不集合去？
1: 哎，
0: 谢谢你这姐姐，我求你能不能协助我下凡到地球来一趟。
1: 哦，大姐呢？
0: 大姐回答了一句话，证明大姐到我们地球来过。
1: 哪句啊？
0: 大姐说，哎呀，七妹，姐姐也是过来的人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那就证明大姐过来了一次，因为当时没落上户口又跑回去了。
1: 嗨，到他这都新鲜了。
0: 七妹，您为什么要下凡？
1: 哎，
0: 七仙女说，你看，嘟吧大才，看小伙子勤劳可爱，本身有忧愁，下凡结婚解决他负担，
1: 多好啊。
0: 大姐一听，好啊。
1: 嗯，
0: 小妹妹处理个人问题正确，代表身边的群众给予支持。
1: 怎么支持的？
0: 赠他一支难香。
1: 这有什么用啊？
0: 你听这个名词难香，
1: 嗯，
0: 你有困难的时候再点着香，
1: 哦，
0: 等于是发出呼吁，那个时候身边的群众对你进行援助。
1: 太好了。
0: 齐仙女接过来很受感动，马上向姐姐们表态。
1: 怎么说的？
0: 谢谢姐姐们对我的支持，我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请你们放心好了，我此次下凡一定要照顾好董郎，管理好家庭，我要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带好青年点儿。
1: 哎，等会儿吧。啊，
0: 青年们的收入是什么意思？
1: 我说那时候有青年点儿吗？
0: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青年点儿。我想七仙女和董永那么年轻，当时有个青年点，两口子多来钱儿啊。
1: 他净琢磨那钱了。
0: 把香接过来
1: 啊，
0: 七仙女唱一句，来个特写镜头下凡。
1: 怎么唱的？
0: 半谢大姐你的好心肠，送我下凡真难安心呀，多谢大姐把人间去，嘚隆的咚，嘚隆的咚。 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
1: 小伙儿，您等会儿吧。
0: 怎么意思？
1: 不是你这木偶啊？
0: 啊，你看你没看这影片？
1: 怎么的？
0: 七仙女特写镜头完了，紧接着有个白绳。
1: 哦，
0: 绳上就是木偶着装，跟七仙女一样。
1: 嗯，
0: 由上往下来，后边一撤景片。我们在银幕上看
1: 啊，
0: 这是七仙女下凡。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七仙女来到地球上着急了。
1: 着什么急呀、
0: 啊？找不着冬泳了。
1: 怎么找不着了呢？
0: 有山有树有房，把冬泳挡着了。七仙女可急了。
1: 呵，
0: 找不着，这不白来一趟吗？
1: 嗯。
0: 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1: 老董啊？
0: 不是，那是老太太。
1: 呵，
0: 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1: 嗯。哎呦，您等会儿吧啊！我说这七仙女是猴啊！
0: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耳挠腮，得跟猴似的。
1: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0: 就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1: 嗯，怎么唱的？
0: 同门。

0: 就来了。
1: 来了不行。
0: 怎么
1: 的？齐仙女把这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0: 挡住干嘛呀？
1: 心里话好告诉董永。
0: 怎么说的？
1: 齐仙女说，哎，哥们儿。
0: 哥们儿啊。
1: 啊，唱词就那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大哥休养。大哥那不叫哥们儿吗？
0: 没听说过。那就得说大哥。
1: 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啊？
1: 大哥，我是远处投亲，亲友不在，孤孤单单不好回去了。看你这个人勤劳可爱，想跟你结婚，你同意吗？
0: 这位明说了。
1: 董永说结婚倒行，这个我太穷，没有经济基础。
0: 就这么说的？
1: 没有，唱词反映的。
0: 怎么唱的？
1: 我上无天马之身体，下无寸土的足迹。听见没有？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连房子都没有，
0: 多穷啊！
1: 你跟我结婚能行吗？齐仙女很不高兴。
0: 那能高兴吗？
1: 讨厌。心里话，我爱你忠厚老实，你跟我提房子干嘛？嗯，房子房子的，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罢了。挺大个子，穷嘚瑟，
0: 嘚瑟呀！
1: 你不同意你就明开说不同意得了呗，你在这上几个浪几个浪的，好几年谁啊？嗯，八个月路三兵的心叫的连小子哥哥，
0: 你等会儿吧，
1: 小子哥哥。
0: 我说这七仙女还说日本话呀？
1: 啊，七仙女是神仙的，哪国话都会说呀。
0: 嗨，到她这儿都新鲜了。
1: 为了嫁给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七仙女表态。
0: 好、哦。
1: 不要彩礼，免得他拉外债，最后过不着好日子。
0: 多好啊，
1: 我不要彩礼。
0: 就是
1: 由于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以后你看
0: 怎么的，
1: 齐仙女是努力生产加倍的工作。
0: 怎么知道啊？
1: 一宿织了十匹锦绢。
0: 对，有这么个镜头，
1: 数量之多，
0: 嗯，
1: 色调之美。董永一高兴，赞美娘子几句。
0: 怎么赞美的？
1: 一见金绢色色鲜，娘子手艺有才能，你织蝴蝶，蝴蝶成双对，织鸳鸯，鸳鸯对成双。娘子你手艺好，娘子你手艺精，莫非你是织女心？
0: 嗯，好。
1: 你说好在哪里？
0: 他说我像织女星，就这句好啊。
1: 你什么星？
0: 织女星啊。
1: 说话这个地方别晃，晃的劲头大了，掉台底下不好找这玩意儿。
0: 嗨。我这脑袋那么不结实啊。
1: 谦虚点，织女星。
0: 就是
1: 小伙子外形还真不错。哦，不，你比织女星多少还差点，
0: 也就差一点。
1: 哎，别灰心，你也像星。
0: 我像什么星啊？
1: 你也就半夜了十二点突然间由东南出来，滋溜扎西北，踪迹皆无的那颗
0: 什么星？
1: 贼星。
0: 嗨。

0: 锃光瓦亮，夺人耳目，他就那颗贼星。
1: 我知道，不就是贼亮贼亮的吗？
0: 对呀、啊，要不能叫贼亮吗？
1: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星啊？
0: 什么意思？
1: 就这脑袋都够5000度了。
0: 你说我这脑袋亮？
1: 就是啊。
0: 给你认识不上去。
1: 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单纯的亮，
1: 那是？
0: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1: 嘿，好嘛，什么词儿都有。
0: 董永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了。
1: 哎，
0: 3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1: 谁的媒人呢？
0: 槐荫树。
1: 哦，就那棵大树啊。
0: 结婚的时候，董永说：“槐荫树，槐荫树，我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1: 对，
0: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
1: 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0: 这你也别难过，我要不这么加工，你还没那模样漂亮。
1: 嗨，合着我这长相也太惨了。
0: 槐荫树是个不出场的人物，
1: 对，
0: 这就根据他这大红梅办理完了，他也就不啰嗦了。
1: 哎，
0: 所以他这词句写的简练而通俗易懂。
1: 怎么写的？
0: 头一句唱词，槐荫开口把话题，紧接着重叠句把话题压，语助词上一甩腔，出现这大脑袋下巴一动，跟他发音一样。
1: 不错。
0: 要求这个伴唱者声音浑厚，吐字清白。
1: 这演员可不好找啊。
0: 现在不困难。
1: 怎么的？
0: 我会。
1: 哦，您就会这段？
0: 不但会，闭着眼听跟上银幕那槐荫树一个味儿。
1: 我说那错不了，您给唱唱怎么样？
0: 您给鉴定鉴定。
1: 哎，您给来了。
0: 槐荫树。
1: 嗯，
0: 这样。

0: 当。跑调了，
1: 我听着也差味儿了。
0: 这好像东北的二人转。
1: 就是二人转
0: 啊！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调子啊，
1: 好嘛，
0: 因为我会的曲调太多
1: 啊，
0: 往往音符一接近呢，它不由己自动的蹭蹭的串调。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串调，好好找找吧。
0: 克制克制克制。
1: 哎呀，找一找。
0: 我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你看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1: 往哪儿擦呀你？
0: 啊，这
1: 好，
0: 太急了，太紧张了，今天。
1: 紧张什么呢？
0: 从音符上找找啊。
1: 哎，
0: 怀是怀啊，
1: 哎，
0: 就是二啊，瑞都了，哎，还找着了，
1: 好嘛，这位太吓人了，老师您唱吧。
0: 可找着了，你听啊，像不像那怀音数啊？
1: 哎，
0: 欢迎开口吧，花皮呀。懂那个人，啊啦，话题呀。

0: 巴拉乌呀呀呀！我又串调了，
1: 嗨！
2: 10月15日，2023江南新社戏草台有戏展演活动在新邦镇拉开帷幕，在百庆戏台和荷花园分别上演了沪剧、粤剧、黄梅戏、萨克斯演奏、阿卡贝拉演唱等形式丰富的表演。当天，黄梅戏《闹花灯》选段、沪剧《挑山女人》选段、粤剧《王老虎抢亲》选段、萨克斯演奏、歌唱祖国、阿卡贝拉演唱《我相信》、新邦山歌、摇一鲁来过一邦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人们在荷花池中边走边看边听，秋风徐来，自是一番好不惬意。我感觉非常赏心悦目，乡村的自然风光与戏曲相结合，我特别喜欢刚刚表演的《牡丹亭》，游客张先生赞叹道。与该演出同步，依托人文松江活动中心的戏曲资源配送，新邦敬老院和鹿钓湾茶馆也上演了两场家门口的精彩演出。村村有戏台，家家有戏迷，新邦镇戏剧文化底蕴深厚。新邦镇以戏剧之乡品牌建设为抓手，打造江南新社戏文旅项目，草台有戏展演则是这一品牌的新一轮探索。据介绍，江南新社戏品牌有

0: 别于传统社戏和戏剧演出，演出空间不在旅游景点，而在田头村口，演出地点不在专业剧场，而在乡村舞台，演出团体不是专业院团，而是依托民间力量，演出内容不是大题材、大体量、大制作，而是小而精、小而活、小而新，是开展文旅融合的新探索，将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带动人文松江建设的品质更高，内容更精彩。松江区文旅局副局长张国强表示，未来打造戏剧之乡将是人文松江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的重点项目。
1: 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何云演唱的黄梅戏《红楼梦》中的选段《大雪严寒关内冷》。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一段由严凤英大师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的选段，阵阵寒风透罗绡。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安庆再分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陈邦亮演唱的黄梅戏《双下山》中的选段。

位赤甲兵和尚，我见他神色不安，慌里慌张。

0: 小姐，
1: 如今赎身了哎。公子，你看，好大一棵柳树，
2: 还有一条凳子，
1: 快
2: 歇
1: 歇。哎，你让开！
2: 你让开！
1: 我先到的，
2: 我先来的。
1: 你哪像个书童啊？过草的。
2: 你也配当书香？放牛娃！
1: 过草的。
2: 放牛娃！
1: 过草的。
2: 放牛娃！放牛娃！放牛娃！放牛娃！
3: 全心秀的无礼，
1: 他不讲理嘛，还
3: 不
1: 让
3: 开。
4: 假途无礼，小弟赔罪。
1: 好，仁兄情。敢问仁兄尊姓大名，从何处而来呀？
3: 小字祝印台，横湖那边祝家村。哦，仁兄呢？
1: 哦，贱民梁山伯。高山那边梁家庄，请问你是不是到杭城求学去的？
3: 正是到杭城拜求名师。
1: 哎呀，如此说来，我们是志同道合喽。
3: 志同道合？
1: 嗯，是啊。
3: 敢问仁兄有何大志？
1: 大志

0: 哎呀呀，朱仁兄，你怎么比来比去，竟比的是女贤人呢？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男人的威风吗？
1: 啊，这都是女的呀！
2: 哟、嗯，这下好重，公子破若女仙了。
3: 良人兄弟。

0: 呀呀，听你这么一说，真让我大长了见识啊。
1: 公子，这下你服气了吧？
0: 啊，朱仁兄，听你谈吐不凡，胸怀大志，我有意与你结拜为兄弟。
2: 结拜
0: 啊？不知你意下如何啊？哦，请问仁兄贵庚多少？
2: 二八甲，甲一。
0: 哦，与兄齿长一岁。
2: 长者为兄，受小弟一拜。
0: 慢，只是这流音之下，无有香火啊。
2: 这，你我出土为炉。插柳为响，
0: 好，

0: 杨兄，把这个箱子再架上。
1: 架那么个什么事哦？
0: 叫你架上就架上。
1: 这，哎，好，我来，我来。哎呀，贤弟，我们搬来一起同住，真是太好着。
0: 好么事啊？
1: 哎，好向你请教，好求你指点呐、啊。

0: 抢了我真身藏。
1: 朱云台，
2: 朱云台，老先生叫你去。
1: 老先生叫你去。
3: 两兄，我去去就来。
2: 梁山伯啊，你说你跟朱云台同住着？
4: 是啊，我们是结拜兄弟，是司母娘让我们同住的。
1: 你好夫妻哦。
4: 什么夫妻？
2: 你看看他的耳朵，
1: 摸摸他的小手，
2: 看看他是真的男人还是假。
4: 胡说八道。
1: 司母娘

0: 知师母驾到，未曾迎候。我
1: 莫像你先生那样酸溜溜的陈年老醋。师母娘可是只红辣椒喜欢个脆。
0: 师母请坐。
1: 山伯呀，这学生越来越多，房子不够住，只好委屈你们伙房并住。我知道你与祝英台是结拜兄弟，就把你们伙住在一起，这个主做得可好？
0: 太好着，
1: 太好你宋祝英。哎呦，你看你看哦，英台才搬过来就收拾得干干净净，床是床，被是被，窗台上还放了一瓶桂花，满屋子香气。你这边呢，被不叠，衣不剪，像个杂货铺子。拿过啊。
0: 哦，我来看看。
2: 喵。
0: 哎呦。
1: 英台

0: 拜见四母。
1: 英台呀，你来得正好，今天我要给你们立王发。
2: 啊，立王发？
1: 嗯，你们听着，这休斯你越来越多，累得四母娘腰酸背痛，从今天起挨锅儿摊板，帮我下伙房，担水烧茶，择菜洗菜，煮饭劈柴。
2: 好，
3: 我跟四母娘说烧菜煮饭，
2: 我替引台挑水劈柴。
1: 不行，看着拿过是拿过，要不然呢，念了三年书，光会摇头晃脑，忘了稻子是土里长的，饭是锅里煮的，秀才是娘生的。
3: 那先生那边？
1: 哦，你们怕先生呐？那先生怕哪个？想必你们也知道，先生的戒尺很不过四母娘的棒槌。我走了啊！
2: 哦，宋四母，
1: 哎呦，免着免着免着免着，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我要立王法了啊！你们都听着，今天要立王法了。
3: 还要挑水？
2: 你不要怕，以后啊，这粗活重活我全包了。
3: 可四母娘不准答应呀。
2: 哎，我偷偷地帮你挑水，你悄悄地帮我批点文章。
3: 你偷偷地帮我挑水，
2: 嗯，
3: 我暗中帮你批文章。
2: 是啊。
3: 哎，好主意。
2: 好，我们来勾勾手。
3: 啊，不，那是小孩子玩的。
2: 好，不勾就不勾，反正就这么定了啊。
3: 梁兄，看卷子到了喂。
2: 哦，我来看看。
3: 梁兄这回长进嘞。都审到中了喂，
2: 可旁边还一个下。哎，你的呢？给我看看。
1: 不给。
2: 哟，给我。
3: 不给。
2: 你不给我啊？
3: 不给，就不给。
2: 哎呀，
3: 你出去，你出去。
2: 我不出去。
3: 哎呀，这不行，这不行。嗯，梁兄，你出来，你出来。
2: 哎，你给我，我才出来。
3: 你出来我就给你。
2: 哎，我不出来我还在你床上打个滚呢。
3: 啊，梁兄，你出来我给你。
2: 真的？
3: 真的。
2: 好。
3: 哎，梁兄。
2: 哟，又是一个上上哎。你。啊，哎，快给我拼点拼点。啊。

0: 兄长如此不专心，难怪学业少长进。
1: 哦，我无意中看见你有耳黄痕，又看见你的小手那么细嫩，就想起了学友们在背后议论。
0: 所以你就怀疑我是？
1: 哦，不不不不不，
0: 良心。

0: 我们山里也有这个风俗哎，我小时候还梳过辫子呢。以后啊，再要有人胡说八道，我就给他两个耳光。
1: 梁兄，你我乃孔子门生，一定要尊教守礼。
0: 对呀。
1: 今日同屋而住，切不可常嬉戏，误了说耶。适才四母立王法，我也要立规章。
0: 你也要立规章？那你说吧。
1: 你听着。

一不准进你的房，二不能看你梳妆，三不准牵你的手，四要你三尺远。我全都记下了。来来来。

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孙娟和董嘉玲在2017年黄梅戏展演周开幕式上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蔡澜哥哥他要走》。

0: 黄梅戏数字电影六尺巷由王迅怀担任编剧，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黄新德担纲主演。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
1: 你这不酒是哪个人给我动的？不知道。
2: 哎，这是张家三相公吗？
3: 张太太呀！张家三相公，敬当其名，为我们同仁增良光，添良才。哈、啊，你们啊，希望值得高一点，张妈妈腿的响一点。
4: 喂、哎，走呀，走，
5: 快走，慢点，快点。
6: 哎，来着，来着。赵夫人，
5: 哎，
6: 赵夫人，
5: 重量，重量，
6: 重量，
5: 重量，什么重量？
7: 三相公起草提名了。
6: 是啊，
5: 啊，是三弟搞重量，
6: 重量，应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呐！
5: 啊，
6: 到我县衙的大人们快到府门口了。哎呀，张家又出来个进士，大喜。大喜呀、啊！
5: 这个是大喜，这真是大喜呀、
6: 啊！是啊，
5: 啊，哎，哎，那吴家相公重量吗？
6: 他
5: 啊，
6: 哎，又落榜了。
5: 又落榜了。哎，那吴家大弟子又该上心了。
8: 不要哭了。没有考中的也不是你丈夫一个，同桌的叔伯兄弟都没有中吗？
9: 他说他没年轻人不回来了。
5: 接到喜报，先恭敬张家宗祠啊，相府啊，一不动月，二也不鸣鞭炮，三也不张灯结彩了。
6: 少夫人，你得细心，只可惜霍大人倒着敲锣打鼓，把全城呐弄得炸开了锅，你想不张扬也不行喽。
5: 哎，这样一来，那吴家的胡大娘子要是听见了，哎，心里呀就别提多难受了。
8: 都怪你那个好公公，当年我一再喊吴某元不能卖，不能卖，他就是不听嘛。
10: 太叔公，吴某元真的是块翡翠宝地。
8: 你哪没长干净的，你看看人家张家这个公子是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哎，那是考一个中一个，个个都做了大官，而我们呢，号称吴半城的堂堂吴氏家族，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都没考中，再不想个法子，这要全完整。
10: 太师公，您老别生气，您还是赶快想个办法，要不我们就这样一直考下去，活时是个头哦。
8: 天生五行，相生相克，你去寻访一个好的阴阳先生，让他来看看，要多带些银子，让他想一个破解的法子。
10: 好，我这就去。
8: 慢着，这件事千万不让相府知道，晓得不？
10: 啊，知道，我会小心从事的。妹妹，我先走了啊。
8: 人家一家是做大官的，要经常走动走动，把两家的关系再处得热火一点，可能把你丈夫谋一条升迁的路啊。记住，不要空手去。
5: 我明白了，太师公，我听你的。

0: 哎呀，子弟真好啊！
1: 这是相府
0: 哦。
1: 哎，先生，
0: 哎，
1: 你那破鞋的法子嘞？
0: 看来只有暂地当官了。哎哎哎，我的银子，我的。

0: 本网讯7月1日晚，安徽再分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创牌，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分领衔主演的黄梅戏《不朽的骄阳》在长沙市湖南大剧院精彩上演，正式拉开安徽和湖南文化交流活动的序幕。黄梅戏《不朽的骄阳》为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项目。该剧展现了杨开慧短暂而伟大的一生，生动展示了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和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忠贞信念。长沙，杨开慧的故乡，这片红色热土留下了烈士学习、生活、战斗、牺牲的光荣印记。婉转黄梅唱响烈士赞歌，当晚偌大的剧场座无虚席，观众把热烈的掌声、由衷的叫好献给《不朽的骄阳》。黄梅戏守正创新的魅力得到广大戏迷的认可。湖南省黄梅戏票友会在三湘大地常态化组织戏迷活动，积极传播黄梅戏。安徽和湖南文化交流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举办，双方共同开展品潇湘风采、唱江淮风韵、湘皖优秀剧目展演。7月1日、2日，安徽再分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携新创剧目《不朽的骄阳》和经典剧目《女驸马》在湖南大剧院演出。7月下旬，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将携《桃花烟雨》连升3级两部花鼓戏优秀剧目赴皖演出。在长沙期间，安徽文化工作者将围绕戏曲保护传承进行实地调研，并与湖南文化工作者开展座谈交流。安徽再分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还将与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天仙配》中的选段《含悲忍泪往前走》。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您安排的是由著名的华梅戏表演艺术大师严凤英、王寿舫演唱的华梅戏《天仙配》选唱。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寿舫在《天仙配》中的精湛表演，着实让人们感到是那样的亲切。今天的华梅戏能够受到戏迷朋友们的喜爱，这是与大师们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而淳朴、自然、生活、刚正是华梅戏能够普及、便于流传的真谛。

天仙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它寄托着劳动人民对自由纯真爱情的向往，是一个经典爱情的最新诠释。玉皇大帝的亲女儿深感天庭的寂寞冷清，鼓动六位姐姐去鹊桥游玩，拨开云雾偷看人间。七仙女看到长江两岸农夫耕田、樵夫砍柴、渔夫撒网、男婚女嫁的景象，对人间羡慕和向往。当看到贫困善良的董永父亲病重无钱医治时，动身敬重和怜悯之情，于是偷下凡间与董永结为夫妻，帮助董永。夫妻二人恩恩爱爱，永不分离。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大师严凤英、王寿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

0: 不忘之报，吃罪不起。
1: 哎，只要我们不讲，皇子会知道多汉一回又有什么？
2: 哎呀，我们皇子进大街的话，

0: 姐，你看那一年轻汉子哭哭啼啼，他为了何事啊？
1: 此人心动命运，家之担娘父子二人，更重为甚？不幸父亲亡故，无钱安葬，只好卖身为奴。如今他正要前去上供，故而哭哭啼啼。
0: 我看他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倒是可怜。
2: 是啊。
3: 哎呀，大姐，我们快快回宫去吧。
1: 是啊，快回宫去吧。
3: 来。

0: 姐，七妹的心思我早也知道，姐姐是国来的人了，只怕父王知道如何是好。黄秋大姐定你成全，只怕有一天小妹主意已定，顾不得冒犯天规。七妹，山有高低，人有好坏，你年纪太小，我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别吧，你伯善可在身旁？
1: 现在身旁。
0: 我这里有南香一支，若有危难之事，点起此香，我姐妹无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且慢，七妹，一路之上你要多多保重。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袁伟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忽听琵琶诉幽怨》。

0: 本网讯9月22日下午，黄梅戏曲本典藏先行本新书发布会在安庆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为新书揭幕。去年，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决定实施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该项目计划在3年时间内，按照边搜集、边整理、边修复、边出版、边复排的思路出版丛书，全方位展现黄梅戏的发展历程，实现对黄梅戏剧目曲本的保存保护、活化利用。先行本的出版是这项工作的初步探索和阶段性成果。此次发布的黄梅戏曲本典藏先行本为大戏《天仙配》《卷和打猪草》《夫妻关灯》等6部小戏的合集卷。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的实施，既是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黄梅戏艺术传承创新的实际行动。我省将持续加大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力度，争取早日构建起高质量的黄梅戏曲本库和数据库，让经典老戏世代相传。
1: 一台，欢迎您继续收听。夫妻关灯是黄梅戏的经典之作，说的是元宵佳节，青年农民王小六带着他的妻子进城看灯，见人山人海，花灯各异，热闹非凡，整个戏都欢歌载舞，喜悦的情绪也很容易感染听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夫妻关灯》选段，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马自俊饰演王小六。

0: 位，今天都该呀是热闹的很，是大繁华灯呢。
1: 菩萨，该呀有灯呐！啊，姐姐，我就是喜欢看灯的。走走走，带我出去看灯去、哦。
0: 走，我们看灯去。
1: 走啊！

哎呀，老妹，看灯哦。

0: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旅厅和安庆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23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9月26号到10月6号在安庆举行。来听记者许燕的报道。
1: 今年黄梅戏展演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主线，以奋进新时代戏剧大遗臣为主题，采取展演加研讨加交流三种方式，打造高水平专业化的展演展示平台，进一步诠释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艺术新境界。安庆市黄梅戏展演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肖庆，
2: 那么今年我们也首次开展了黄梅戏发展国际学术的研讨会，那么邀请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国内的近百名的专家学者为我们黄梅戏把脉问诊。
1: 9月26号到10月6号在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市人民剧院两个剧场将陆续上演15台黄梅戏优秀剧目，其中既包括天仙配、女驸马等黄梅戏经典大戏，也包括正在实施的安徽省黄梅戏剧本典藏工程、安庆市黄梅戏36本大戏复排工程的葡萄肚、丝罗带等复排老戏，还包括今年新创的百鸟朝凤、太阳山上等现实题材作品，一定会让广大观众大饱眼福。交庆，
2: 本届黄梅戏展演周我们安排了近百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可以说是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艺术盛会。那么其中优秀的剧目展演有来自于湖北、安徽的13个专业院团和专业院校带来的15台黄梅戏大戏，不仅有与新时代契合的新创剧目，那么同时更多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我们也邀请了长三角地区的粤剧、苏剧、京剧以及我们安徽的地方戏曲，将有6台大戏和5场的小戏折子戏来到我们安庆进行一个展演，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创新多样。
3: 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黄梅戏胡雪岩的第5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黄姑，著名的黄梅戏表演史家黄兴德也在剧中友情出演江苏学政。

0: 大兄，来了一个大官，来了一个大官呢。
1: 哦，大官，
0: 你看。
2: 拜见大老爷。
3: 拜见大老爷。
4: 怎么不认识了？
1: 哎呀，大老板呐、啊！
5: 老板，
1: 你是个做官的人嘛？
4: 黄有林给我捐了一个五品加官，
1: 加官呢？
5: 管他正官加官，总算是一桩大喜事啊！
1: 那第二桩喜事是我们在上海的豫剧四行就要开业了。
0: 对，我在上海谋划已久，万剧被提前动工，我让豫剧四行抬高四价，控售蚕丝。现代直插浙江巡抚黄总汉的牒文呐、啊，
1: 我们在湖州的四行抬高四价，以救蚕农，众义庆力是人人皆知。浙江巡抚肯定会发下牒文的。
0: 黄大人正在催办此事、我一定办成这件大喜事。
1: 那就太好了，
5: 太好了。
0: 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
1: 哦。
0: 我要在杭州城为我的皇姑办一个最热闹的徽州婚礼。
1: 哎呀，这太好了。哎，老板，你不是说要回徽州老家完婚吗？
0: 哎呀，这几日生意繁忙，怎么走得开？不过我已派人回徽州老家接母亲前来杭州主婚。哎，老太太之日就是我与皇姑的大喜之日。
1: 老太太要来呀，太好了。
0: 哎，老太太嫁闺严的很，连我都怕她三分哦。
5: 大老板正把皇姑贴在信笺上啊。哎，下去，让新娘新郎说说话。
1: 对。
0: 哎呦，热死着！来，帮倒筷子。哎呦，哎，来，
5: 哎，这哪供啊？
0: 随手一放。
5: 不，还是要摆正了。
0: 皇姑，为了你完正婚，做正位，上下服，我得从上海给你定做了一件礼物。
5: 快让我看看。
0: 不到大婚不能看。
5: 那我能猜吗？
0: 猜
5: 啊。
0: 好，你猜。
5: 沈宝果。

0: 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戏啊？啊！
1: 铁王大人，坐坐坐坐坐。
0: 哎呀，你这才卷了个五品官，怎么就煞帽随手丢，管子散了扣啊？
1: 不是在家里头吗？
0: 在家里也不能是管提管理呀、啊。
1: 是是是是是。黄巡抚批了我御记四行的牒文了吗？
0: 还没有啊。
1: 为什么？
0: 黄宗汉本来就堕律，加上上海四爷杨尚义联合起来提出抗议，扬言要上告朝廷，看来还要满满的俗痛啊。
1: 哎呀，我御记四行在上海已经传开了，不能拖久了，更不能拖垮了。刑狱是我们上人的第一生命呐、啊。
0: 黄巡抚可能还有着另一层考虑，他即将调离浙江，
1: 浙江巡抚要出缺。嗯，久有所闻，果然是朕。
0: 黄巡抚去世已定，所以他想把这个难题留给后来者。
1: 这后来者，有英雄，你有一否？
0: 我哎。
1: 你十年官胜，享誉江南，你若升任浙江巡抚，乃朝廷之幸，这命之福。
0: 谢言呐、啊，做官不必尽上，这尽上之人需要聪明，而做官之人则不能太聪明。就拿着浙江巡抚来说吧，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个位置，又有多少人在上下活动？可你看见没有啊？那边太平军一箭进杭州，你说这把金角椅是福还是祸啊？
1: 这
0: 人生在世，有时要以退为进，有时还要糊涂一些的好啊。
1: 糊涂一些，
0: 你懂得的是挣钱置业、处事官场，这为官之道你还不懂啊。

0: 林兄，你呀，哈哈，你先不要急，这两天有一个人要，
1: 什么人要来？
0: 霍贵卿，
1: 就是那相父薛振，你的恩兄霍贵卿大人。
0: 不久前他痛失将心，这两天想来西湖散散心。他来了，这预计死行之思，荡火促成，请他帮忙疏通疏通，我想他会答应。
1: 那我就谢天谢地。哎，你这人就当巡抚之司呢？
0: 哎，那就难言难说了。
1: 下由他黄宗汉举荐，上由他向皇上力荐。我看那这厮啊，就八九不离十。哎，你一定要请他到寒舍里来呀。
0: 你如今已是江南的大财主了，我想他一定会来的。
2: 拜见王大人。
3: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铜陵艺术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连田赋》单开，由王柱华扮演丹凤，由唐建峰扮演刘月义，由张明松扮演马六，由吴国文扮演中郎。

我同你一义臣，你们都得叫我马大人。今天没有官差老爷来，我喝两杯小酒去。

0: 丈夫靠中举奉党为死，我父中郎在同一战服牢狱，可三日前你被官员的马钉死了，他们偏说是我和中郎给养死的，中郎一气之下不想逃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来一战问个清楚。
1: 曹操操什么东西啊，哪一个人当我的喝酒啊，那老子今天就要对你不可。我的个妈呀，这真是一朵花呀，莫不是我要走桃花运了啊。
0: 启禀大人，仲郎现在何处？
1: 仲郎，你是他什么？

0: 人呢？
1: 我是他媳妇。
0: 哎呀，这真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十八，想不到众郎一夫还不请啊。
1: 大人，
0: 你既然是众郎的老婆，莫不是来替他还债的？
1: 还债？
0: 他欠了本大人的钱跑了。
1: 跑了？我老不信，在你们御膳服劳役，不仅每天要喂养过完灌菜的马，还要为灌菜们赶马拉车当跳夫，晃了自家的田地不说，一份官银都未曾领过，怎么反倒欠起你的钱了？
0: 你们呐、啊！

0: 养死的。
1: 你们这是
0: 血口喷人。
2: 好好好，这我不跟你理论。今天你既然来了，那你花钱没钱有人也行、啊、
0: 大人。
2: 大人，我喝两杯小酒，钱的事啊好说好说。

0: 住手！
1: 我，大人，想见过大人。
2: 大人，大人，我叫当凤，我父仲郎在同一丈夫牢狱，他们逼走了我的仲郎，现在反倒叫我赔钱。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
1: 我大人呢？我听到害怕我。
2: 大人，大人，
3: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马六，
1: 大人，
3: 你先说。
1: 啊，是是的。大人，你是晓得的，我们铜陵这地方繁华热闹，来窜马歇脚的官员那是多如牛毛啊。
3: 哦，他们都是特意绕道而来，想捞点油水。
1: 他们光临本驿站，小弟总该孝敬孝敬不然。
3: 那你看本大人我，你
1: 大人，你是坐地虎，当然少不了你的了，都准备好了。
3: 哦，如此说来，本大人我这次没有白来了我。
1: 那是。那是，
3: 那你们孝敬的银两从何而来呀？
1: 大人，这有朝廷拨付的官银，还有让老百姓征收的劳役钱，这都是银子。
3: 比方说，那位女子丈夫赔偿病死马的钱。
1: 大人，大人，大人，这些老百姓征收银子，这收多收少，那都是由我。大人，您说了算。
3: 哦，由我说了算。
1: 您说了算。
3: 啊
1: 啊，
3: 哦，
2: 一对狗官。
3: 这位女子，你为何出口伤人呢？
2: 就是要骂你们一对狗官，一对狗官。

0: 是你们递走了我的种郎，你们还我种郎，你们还我种郎。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这个小大姐的心思比圣奖还难，再不交出种郎啊就没办法收拾了。种郎种郎种郎种郎，
2: 来个来个来哦。
0: 重郎，
1: 胆父，
0: 重郎，
1: 胆父，
0: 重郎，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告状去了。
0: 告状？
1: 嗯，前日我一气之下跑去告状，巡抚李大人听说了我们同名异字，大为震怒，并下令严除官差，不得故意绕道丛林，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贷。
0: 哦，殿下还有这样的好官？
1: 是啊，胆父。李大人的严禁驿站向我们老百姓征收劳役钱，并从官银中拨出银两为驿站买了800马，还拨出驸马银以供驿站开支。
0: 哦，这么说他就是李大人？
1: 哎，这是我们县令刘大人。
3: 就是我家大人为了让这驸马银用之不竭，特意在城中各买了100亩田，还让所有在驿站服过劳役的百姓都去供钱喏。
1: 是啊，但不，我还给这些田呢取个名字叫连田。
0: 连田？
1: 嗯，我们在连田种一稻，不但可以喂养管麻，还可以救济灾民。你说这不就是连田吗？
0: 嗯，这么说，李大人、刘大人他们都是好官，
1: 都是好官。
3: 哎，小大姐。可你刚才还在责骂人家哦。
4: 好官我愧不敢当啊，只是这位女子甚是泼辣，若非众郎前来，我真是八口莫辩呐。啊，
1: 刘大人，刚才错怪你了。
4: 哎，这是小事，我呀只怕让百姓们受委屈了。
0: 刘大人

0: 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
1: 就是，就是。
2: 大人，小女子还有一事相求。
1: 哦，你的众郎已经找到，还有什么思想？
2: 我想在莲田边种植凤丹，不知可否？
1: 这是为何呀？
2: 大人。

0: 中郎啊，我呀还要谢谢你呀。
1: 刘大人，谢我么事啊？
0: 中郎，你这一状啊告得好，告出了民意民情，告出了贪婪腐败，若非你想告，我岂能抓住这蛀虫？
2: 蛀虫在哪里啊？哪一个是蛀虫啊？
1: 你一个是蛀虫啊。
3: 马六啊马六，你狗眼看人，今天我家大人前来就是帮你查你鸡蛋猫腻的。
0: 马六，我一干漏洞不出，气压不幸，贿赂助秋，实乃吏治腐败之所，不查你我查的是活人。哎呀，
1: 有
0: 想按在马六管记大郎。
1: 是
2: 大人。
1: 大人。

亲友信仰前赴后继，为理想变现实河西捐躯。5月14日晚，广州市蓓蕾剧院。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用黄梅戏的婉转神韵唱出革命者的铿锵誓言，偌大的剧院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叫好和掌声。黄梅花开，香动湾区。当晚，袁媛携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参加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凭借精湛的表演和出色的唱功，展现黄梅戏守正创新的艺术魅力和新时代安徽戏曲人才的风采实力。这是一部在广州演广州市的黄梅戏。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员林宇飞被捕入狱，面对百般利诱和死亡威胁，特别是面对因不明真相而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以对革命信仰的忠贞不渝和舍生忘死的精神气节，播撒革命火种，教育年轻一代，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优秀剧目之一，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根据同名话剧改编，先后登上合肥、上海、深圳、武汉等地舞台，曾获得第17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优秀的剧目总是期待优秀的演员。96岁开始接触黄梅戏，13岁考入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班，17岁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从艺20多年，远远打下了扎实的表演功底。从天仙配的七仙女、女驸马的冯素珍，到孔雀西北飞的刘金枝、遍地月光的多多，近年来袁媛扛起一系列传统和新创剧目的主演重任，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林宇飞这个角色注定要落在袁媛的身上。此前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打造江姐、青春作伴两部红色题材黄梅戏，袁媛均在其中挑大梁。导演童薇薇接到剧本，看到袁媛的第一眼就对这部戏充满了信心。袁媛的气质和唱功非常契合《共产党宣言》中知性坚贞的共产党员形象，童薇薇说。在排演的过程中，袁媛非常刻苦，长时间的跪戏导致膝盖青紫，常常半天都站不起来。自2021年3月首演以来，《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多地巡演37场次，收获观众好评如潮。袁媛认为，相比传统戏的

0: 柔美，现代戏更铿锵有力，需要演员结合黄梅戏的表演特色，在柔美中体现英雄人物的刚毅。对于我来说，饰演林雨飞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过程。梅花奖竞演中，圆圆不负众望。
1: 我是不寒。《柳暗花明》是一出黄梅戏现代戏，讲述的是方世农双目失明，回到家乡科技兴农，林云被他的意志打动，大胆地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故事。我们即将听到的唱段由赵圆圆饰演林云，董嘉林饰演方世农。

0: 老四，你就不要提什么照顾不照顾了。这次送你回乡，一是受领导嘱托，二是三年前你曾帮我安排工作，有恩于我，我不能知恩不报啊。尤其是这半个月的相处，你我更增加了了解和亲近。临别之际，我有很多话要讲，可话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面对这残缺的牌坊，我还是来时的那句话，祝福你能成为科技兴隆的状元郎。
1: 我何尝不想展现有价值的人生，可我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0: 有那么严重的困难吗？
1: 原来指望回家能得到父母兄弟或亲友的帮助与支持，可是回乡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光凭着我一个瞎子的能量只怕事业难成哦。
0: 放貌似

0: 丽云呐、啊，你的想法虽好，只是再找伴侣，谈何容易哟、哦？假如找一个没有文化的，等于是怎么想，在事业上对我毫无作用。若想找一个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可他，可他又看不上我这个瞎子，难难哦。
1: 范老师，你工作积极，一心扑在事业上，单位里众口一词，哪一个不称赞你是个好同志？如今你双目失明，但是青光眼并不影响你风华正茂、堂堂男子汉的气概。我看你呀，一定能找到一个会意人的。
0: 哎呦，谢谢，谢谢你哦，你总是这样劝导我。
1: 我们走吧。
0: 好，走吧。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回民湾的第二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秋，是你吗？
1: 妈，是我，我回来了。

0: 来你了。
1: 我想念上，我就听了阿姑说儿子回来了，我拼命往回赶，可船又不顺风，可把我急死了。
2: 慢点想，慢点想哦，是疯丫头。
1: 今天不是想早点见到二姑吗？
2: 就要跟你二姑好。
1: 不要忘了，我可是把你呀、啊、顶给你大姑了，那是小时候说的，你父

0: 你啊，有人捎信回来，说你大姑也要回来了。
1: 什么？大姑也要回来？
0: 二姑，你不要听妈乱讲，我是大人了，能自作主张的。
1: 哦，
0: 钟兄啊，
1: 妈，妈，国民党正在收缴渔船，我一路走来看见万里都是打鱼的船，可不能让他们抢去了呀。
0: 是的，整天提心吊胆，可要是不打鱼啊，大伙又吃什么东西啊？
1: 啊，妈，会有办法的，从现在起要把我们回民湾所有的渔船都藏起来。
0: 中秋啊，你一回来就传传传，这妈叫你打起了死。
1: 妈，什么事啊？
0: 中秋，找到你爹了吗？中秋姑，二姑。
1: 啊。
0: 妈妈这么多年，真不容易，打听到爹的消息了吗？
1: 我。啊，妈，啊，大姑几时回来呀？
0: 中秋，我在问。爹，什么消息？
1: 小妹，小妹，你去请阿护叔开望港，赶他到江上，把所有的渔船都找回来，就说我有要事和大家商量。
0: 有什么事就要紧啊？
1: 快去，快。
0: 好。中秋。
1: 妈，大军就要渡江，我正是为这次回来的。
0: 你这是？
1: 哦。我已经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了。
0: 哎呀，中秋啊，
1: 妈，
0: 好，好，你说该怎么办？妈听你的。
1: 要动员回民湾所有的乡民，把渔船都藏起来，不要让敌人抢去，以备大军渡江之用，迎接全国解放。
0: 迎接全国解放？
1: 嗯。
0: 妈就盼着这一天了。中秋啊，回民湾的乡亲啊，挺解放军的。
1: 妈，你真好。
0: 哎，等等。
1: 妈，什么事？
0: 越长，越想你爹。第一次遇见他，是在那个晚上。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9月13日下午在台北市文山剧场登台。据演出方介绍，此次演出精选深受台湾观众喜爱的《夫妻关灯》《梁祝》《十八里相送》《女驸马》《洞房》《天仙配》《陆玉》等黄梅戏经典唱段，约10名优秀演员轮番登台献艺，展现黄梅戏清新质朴、优美传情的文化魅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黄梅调电影风靡港台地区，深入人心。1994年，安徽黄梅戏首次亮相宝岛，在约半个月的时间里连演15场，演出大获成功。曾亲历当年盛况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周山告诉记者，每每来台演出，都能感受台湾观众的热情，令他很受鼓舞。将安徽黄梅戏带到宝岛，让一代代人熟悉黄梅戏，感受戏曲文化熏陶，这是我们传播中华文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周山说。演出团成员向记者透露，本次演出不仅精选两岸民众耳熟能详的经典片段，还融入戏凤等兼具歌曲特色的唱段，兼顾经典韵味与通俗美感。为了此次在台演出效果，演员们还专门加练学唱部分选段。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演员精湛的唱腔与细腻的表演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演唱至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段落时，有观众自发跟随旋律轻声哼唱，台上台下温情互动，氛围感十足。女驸马、天仙配我都会唱，很多台湾人在 KTV 里会点黄梅歌曲戏凤。祖籍安徽的台北市民吴丽丽说，她从小在眷村长大，黄梅戏的故乡韵律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吴丽丽希望未来有更多整戏登上台湾舞台，为观众们带来好节目，让老中青三代一起欣赏优秀传统文化。据悉，始建于1953年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数十年间编演剧目超500部，先后有10人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是大陆最具代表性的黄梅戏专业表演团体之一。本次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还将于15日、16日走进台南、云林两地展演。
1: 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满宫对唱的选段。

0: 天半夜，我侄女儿闺房之中忽然传来一阵婴儿啼哭之声。天明之后，我从门缝往你那看呐，哈哈，这个婴儿莫非就是？相公柳儿，生个李正，若是知情不报，大鱼活吃得了几？若去告官，又恐殿下人耻笑，这！哎，事到如今，老大哥，侄女儿嘞，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哦。哎，老婆，你打扮行到哪去啊？
1: 妈，你去，今天是侄女儿明月姑娘的满家，选好送礼把你，你妈挖去吧。
0: 你有多神脸有多红脸，太辛苦了啊。
1: 哎，你这是什么话？我前半凑你我成婚之时，大伯为我们欠下了一大笔债，今天难道侄女儿办喜事了？你这个做叔叔的倒是硬不硬严不严的说起风凉话来着，你呀真没良心了。
0: 哎老婆，今天他拉你还是不去的好哎。
1: 为么事啊？
0: 这
1: 哎呦，你呀还是回去快快换件衣服给我一道去啊。
0: 我不去哦。
1: 哎，做人岂能忘了根本，老情不认。
0: 哼，什么六亲八亲，常言道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0: 师妹，今日要办定亲酒了，妈妈叫我送来鸡蛋红枣替师傅做个伴手。
1: 阿牛哥，我爹爹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不要紧，凑合我先做起来。

0: 赏月，明月。
1: 爹爹，
0: 明月。
1: 爹爹，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
0: 儿啊，只因爹爹有事耽搁了几天。你看，这是爹爹给你买的新衣。
1: 爹爹，女儿有一件要紧事情要与你商量。
0: 哦，我儿有何要紧之事？去吧，
1: 大伯，这是新姑爷的舅老爷来给明月送礼发案来着。
0: 哦，多谢亲家。
2: 客气客气。
1: 舅老爷，你们请，你们请嘛。
0: 亲家，请。
3: 请。爹爹，又是谁家？
0: 哦。你看仔细了，
3: 哎呦，看他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
0: 好，你等小主婴儿重重有赏。如实欢迎，
3: 爹、哎，我且回避了。
0: 等，与我统统的滚了出来。阿金爷有何公干？快把朝廷侵犯的小孽种与我交流出来。
1: 爹，俊爷，我哪给你弄糊涂着，我们这里正在办喜事，哪里来的什么小种啊？
0: 阿俊爷热切江湖中教我父女二人，莫非你们弄错了？
4: 怎么弄错了？
0: 哼，走。
1: 慢，我说没有就没有，可不要把我们的喜气给冲散了。
4: 你是何人？
1: 我丈夫是李真。
4: 怎么是他？
0: 走！阿弟们，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让他们走。

0: 小烈种，我找你好苦，呸！
1: 住手！这孩子并被朝廷侵犯所在。
0: 哦，这是谁家的孩子？

0: 叫。
1: 阿六，怎样？
2: 他乃是明玉帝亲生。
0: 黄花闺女，这哪来的婴儿？
2: 君爷有礼，十日之前，民女愿去富阳绣花。
0: 什么？绣花？哎，绣花绣出个私生子出来的？哎呦，我来问你，这金夫是谁？
2: 他早已远离他乡，
0: 此话当真？
2: 岂敢有假？
0: 谁和作证？谁和作证？

0: 来呀！
1: 将这押粮回去，责打三十军棍。若是还言，则统统问斩。
0: 一旦全回，一旦开回。
2: 亲家，亲家，
0: 亲家，我给你是冤家。啊呸！
3: 少爷，少爷，这上面上面们。

0: 堂为堂，把别人受的恩情歌，心中里满满的风把个冰凉。
1: 爹爹，爹爹，求你替女儿演呐。
0: 你有脸开口，我无脸见人。你这不争气的

0: 本网讯7月9日，安庆师范大学举办第三届黄梅戏文化研讨会，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艺术院团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及师生代表参加。黄梅戏作为我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出独特的光彩，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黄梅戏是安庆乃至安徽的亮丽文化名片，黄梅戏文化研究是全省五大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板块。安庆师范大学是安徽省黄梅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本次研讨会以黄梅戏文化与城乡发展为主题，旨在纪念黄梅戏班社首次进入安庆演出的百年历程，推动黄梅戏文化赋能城乡发展，以城乡共生之格局浇灌黄梅戏文化沃土，以天下公器之胸怀推进黄梅戏文化交流。浙江传媒学院福迪秋教授、上海大学张婷婷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钱志忠教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叶润清、安庆师范大学查洪斌教授和邵敏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戏曲数字化、戏曲剧目创作、戏曲传播、安徽五大文化等主题做大会报告。与会人员还就黄梅戏文化与传统戏曲研究、黄梅戏文化传播与城乡发展研究开展交流研讨。
1: 在今天徽声晚韵的板块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由再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巫美莲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的选段。再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巫美莲，她曾经是全国寻找七仙女大赛的总冠军，她的嗓音珠圆玉润，甜美清澈，是黄梅戏中的实力唱将。巫美莲的身段柔美，气质温婉，主攻闺门旦。她曾经在黄梅戏《女驸马》《天仙配》《罗帕记》《莫愁女》等知名剧目中担纲主角，她深受全国观众的熟识和喜爱。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再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巫美莲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的选段《乔装送茶上西楼》。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黄兴德和李玟演唱的黄梅戏小戏《戏牡丹》中选段。
1: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2: 怎么演呀？
1: 你点。
2: 你听。

0: 是对你不上来了。
1: 出门
0: 高派打碎
2: 爹妈，
3: 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提炼。

哦，

要对。

劝你呀，再不要自命不凡，有也。

0: 你跟我都一样。
1: 小姑娘，你说话。
0: 哎呀，
1: 你对一个上来了，
0: 你是不是话来了？
1: 滚！这招牌打死你！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段由马丁演唱的黄梅戏《讨学潜力》的曲段《正月里正月正》。

0: 陈大嫂见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
1: 哟，
0: 端的是饭灯，插的是龙灯，蹲的是四灯，龙灯四四灯，火爆摔流星，狮子胆大贼，
1: 哎呦，老虎要欺人，
0: 五行生不死，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那么好。

实话道，小东接我把书教，小东问我说不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说东待我好，域外借我一捆麦秆草，颤的嘴挑那个短的把火烧。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韩再芬和李萍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我本闺中一钗裙》。

0: 我是黄冈台记者王艳伟。10月23号，由黄冈艺术学校原创的红色题材黄梅戏《铸魂天山》在黄梅戏大剧院成功首演。该剧选取了陈潭秋1939年至1943年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战斗场景，体现了陈潭秋为党的事业挺身纾难的革命精神。
1: 12月31号，武汉青台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黄梅戏典藏版《女驸马》，这是一次群星荟萃、名家汇聚的跨年盛典。而《女驸马》作为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得到了很多粉丝的期待，能够在跨年夜和家人朋友共享这场演出无疑是对于新年的最佳开启。女驸马以其动人的故事和丰富的情感吸引了无数的观众。故事呢，是讲述了冯素珍和李兆廷之间情深意重的爱情。冯素珍为了挽救未婚夫李兆廷的命运，不惜乔装打扮，奉献自己的青春与勇气。这不仅是一场爱情的较量，更是对于世俗偏见与家庭压力的反抗。这场演出不仅仅是另一场普通的戏剧，它是对于经典的致敬和传承。而出现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都承载着对于黄梅戏的匠心与热爱，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安徽省艺术学校80届黄梅戏班的毕业生们啊，他们在业内呢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你知道吗？这些演员的身上呢，流淌着的是黄梅戏明星般的文化血脉，他们无疑呢，也是当代黄梅戏传承与创新的重任。

0: 晚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吴琼。12月31号，又是一个精彩的跨年夜。我们安徽省艺术学校80届黄梅戏同学将有11位带来典藏版的《女驸马》2024压轴大戏，我们将相聚在武汉琴台大剧院，让我们不见不散。
1: 驸马的才貌满朝见。Hello， 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刘华。12月31日，我将和我安徽艺术学校80届毕业班的多位同学一起齐聚武汉琴台大剧院，给大家带来典藏版压轴好戏《女驸马》，相聚琴台，我们不见不散。
2: 在人间，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蒋建国。12月31号跨年夜，我将和安徽省艺术学校80届毕业生、多位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得者再次齐聚武汉琴台大剧院，带来黄梅戏经典压轴大戏《女驸马》，经典荟萃，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星光灿烂典藏版当中呢，大家能够看到来自于不同领域的梅花奖还有白玉兰奖的得主们共聚一堂，展现他们的艺术才华。而如此强大的演员阵容，足以让每一位观众感受到黄梅戏的魅力。跨年夜这样的重要时刻，能够和这些优秀的演员们共同探索黄梅戏的精髓，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黄梅戏能够在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天仙配》《女驸马》等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也得益于严凤英等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穿越时空的艺术形象。马鞍山四季戏曲剧院汇聚了明星班、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戏表演班80届毕业生，携手打造星光灿烂典藏版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的演出时间，就是在12月31号晚间7点半钟，演出时长大概是120分钟，票价从80到480元不等，绝对有适合每个人的选择。此外呢，早鸟优惠活动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即日起一直到12月20号，购买280元及以上票价会享受6折优惠。在辞旧迎新的夜晚，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是对过去一年的珍贵总结，也是对于未来新年的美好期许。12月31号晚间7点半，让我们一起走进琴台大剧院，沉浸于这场令人陶醉的艺术盛宴，迎接新年的到来。关于演出的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参看一下琴台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网站。

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登舟找子》的选段，离了家乡到河坡。

0: 你乃是过斗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卡皮打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乃是一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啊，船烫。

0: 当月嘞，
1: 张好长啊，我开车呢喂。
2: 干父，开车的码头在什么地方？
0: 肚子无解。
2: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黑杆上打灯笼。
0: 这话怎讲？
1: 登州吗？哎，感觉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丈夫在上，受儿一拜。
2: 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经典黄梅戏《红楼梦》《天仙配》来沪演出。昨晚，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精品剧目展演活动重要剧目《经典黄梅戏·红楼梦》在番口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五场。

0: 夫人请。
1: 老爷请。
0: 请啊。

0: 是大人。
1: 转元公，
0: 人是大人。
1: 转元公，请坐。
0: 小生是范成为之弟，金榜题第，传战人事大人教诲。有道是，一朝为师，终身为父。人事大人在上，接受学生一拜。
1: 请起，请起，转元公。

0: 好志气。
1: 好志气。
2: 丁老爷，张大人、刘大人求见。
0: 啊，
1: 员工稍坐。夫人，我取酒来
3: 送恩。

0: 老妇人请。
1: 请。转让公请用茶。
0: 老夫人请。

0: 状元公请坐，
1: 老夫人请
0: 请。状元公今年贵人多少？
1: 虚度年华一十八岁了。
0: 一十八岁？可是在一头无子是谁？
1: 不不不，就算乃五月初三银十岁。
0: 啊，状元公爹娘可好？家之何方？

0: 是齐德亮。
1: 真是？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1: 老夫人，你
0: 状元封。

0: 原来如此，
1: 皇
2: 好啊，
1: 皇
2: 好
1: 啊！老夫人切莫悲伤，小生虽非老夫人亲生，从今往后一定敬你如同亲生母亲一样
3: 啊！好啊，从今之后我也。

0: 成亲生儿女一样。
1: 如此，母亲带上，妾身孩儿也罢。
0: 我的好宝儿，宝儿，今日大喜以后，让人知百花盛开，你活不前去赏玩一番。我先去后厅为你盛宴接风
1: 送母亲
0: 免。
2: 李桃季之红送于状元公，状元公请。
1: 他怎么混到这里来了？
2: 他还没死，改名换姓考上个状元。
1: 是他，
2: 是他。
1: 我来问你，你是何人？
2: 相府总管特来进送李桃啊。
1: 哼，好一个相府总管，你以为你改良地山还了问题，别人就认不出你吗？
2: 是啊是啊，改名换姓还报门庭，则待误赏是纠蠢巢婿，到底还是有人认得出来的。
1: 哈哈哈哈哈哈，你认出我有便便，难道我还怕你不成？
2: 到底谁怕谁还不一定呢。
1: 打
3: 如果你以为这个环节是唱歌的，你错了。不止这些，
4: 如果你以为这个环节是唱戏的，你错了。不止这些，
3: 如果你以为这个环节是学方言的，你错了。以上这些全都有。

长三角声音大会，一个人唱男女对唱的歌曲，就在今天。各位，我得怪你们了，我刚才啊把这歌词拿到手里来，我发现我把调忘了，因为我刚才唱了太多的歌了。长三角声音大会，今天呢提前跟大家把问题先问好啊。首先我唱了之后，您来猜猜看，今天啊我唱的这个歌，这男女对唱的这个民歌，它是属于哪里的，或者说它其实属于某一种戏。嗯，可以这么说。但是啊这个戏它一直是以通俗易懂而著称的，所以呢就算是它是一个地方戏，但是呢基本上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能够听懂，这是提示一。所以说这是哪里的戏。还有呢就是说在我一会儿演唱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花，这是两个问题。接下来我找找调啊，掌声有请。狼队。

发了一颗牙，磨杆子磨也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子，磨的什么粉，做的什么把，此话叫做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什么花。狼对花，姐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更下，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红杆子路也开的是薄花，结的是黑子，磨的是薄粉，做的是荷把，此花叫做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荞麦花。狼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汤更下，肠子大把散，爱子在多花，自花。

0: 啊，叫做呀的呀，嘚儿喂呀，嘚儿喂呀，嘚儿喂呀，嘚儿喂嘚儿喂，上尉叫做彭莲花。好像是这么个调，各位，我估计您没怎么听过原唱，我今天也不打算放原唱给大家听了，好吧？这歌名我可以告诉大家，哪怕您现在搜，我估计也抢不过那些手快的了，叫《对花》。我刚才对了哪两朵花呢？好像没毛病啊。还有呢，就是这是哪里的地方戏呢？回到节目当中了，几个事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咱们先跟大家来揭晓一下关于今天的咱们长三角声音大会的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刚才听了我唱了那个对花之后呢，问大家这到底是哪里的这个方言戏曲，也不算是方言戏曲吧，哪里的戏曲。还有呢，就是我唱的对花的过程当中对了哪两首花，哪两朵花。首先大家都猜到了，是安徽的黄梅戏。虽说它是安徽的黄梅戏，但是呢也说它是世界的黄梅戏，也是中国的黄梅戏。因为呢基本上中国人呢都能听懂黄梅戏，里边的词呢基本上都是言简意赅的，对吧？而且呢语音语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言的那个韵味，所以说呢都能听得出来。听了刚才我唱的哪些，估计大家都能听得懂。那中间提到哪些花呢？中间啊有一个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尉叫做荞麦花。荞麦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尉叫做莲蓬花。莲蓬花，各位你答对了没有呢？
1: 下半时段呢，就让我们一起在黄梅戏名家梅花奖得主赵媛媛等为您演唱的黄梅戏《游春》的唱腔当中，一起来感受春天的气息。

哎呦，还好还好，自己呀把下巴给拖上去着，要不然嘛上医院看医生，那个医药费不起效呗。各位看吧，你们刚才都看到那一对痴情男女这眉来眼去的吧？哎，你们还不晓得那个祸不扇子一号的事情吗？就更笑死人了。你们呐，就往下看吧。我当包有酒能敲门找吩咐啊，回家后不吃饭不喝茶不读书不做花，吃着你等着上了上

0: 在呀，听话是云看打就敲还要看。
1: 嘿嘿，
0: 王大爷吗？
2: 翠花，儿子宝宝开门喽、哦。

0: 阿萨，妈妈来着不欢迎吗？
1: 妈妈，请进。
0: 这还差不多。

0: 哦。
1: 二三，妈妈我这几天没有来，你怎么搞的？你头上乱挂挂，脸上黄粑粑，说话像蚊子很，走路像蹦擦擦啥？
2: 哎呀，妈妈你，人家心里都难过死多，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1: 儿子，到底为了我死啥？
2: 妈妈呀！

0: 是天年
1: 大今年，
0: 这几天年。

0: 信吗？
1: 来，我来看看瞧瞧，不怕是好。阿琴，这个头发子算是病了，你来买
2: 了。哎呀，妈妈爷，头发当然是你的了。
0: 真的呀？
1: 我来摸摸看看瞧瞧。是的，妈妈我这是根假头发，
3: 也是冷的。
1: 儿子，那你找医生看看。

0: 能自容。
1: 哎，儿子，
0: 你既然一怕他二怕闷三怕去哟怕他等，那医生啊就莫要去了。医生啊再高明也治不好这相思病。
1: 哎，儿子，
0: 听说安徽九华山的菩萨灵得很呢，你以后啊都叫你拜拜菩萨行不行的？你说不好的
2: 也不好
0: 也不好。

0: 儿子，说来说去呀、啊，你怕是心病吧？而且儿子，有道是心思不出口啊，别死为野狗。有我话吧，得妈妈我讲。
1: 妈妈呢、
0: 啊？
1: 我哪里有什么心思事？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
0: 那我有证据。这哪里来的？这哪里来的呀？
1: 门口捡到的。
0: 捡来的？那你的小红上的呢？
1: 红。
0: 你说啊，你捡啊！你说你捡，你说你捡啊！
1: 我知道，我神是裸裸。
0: 三月三。妈妈，我是做么事的？妈妈，我现在自我职业，断气拉些呀，少男少女，一大男大女，孤男寡女，闯红线，大跳桥。
1: 真的呀？
0: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哎呦，这个天色不早了呗，妈妈，我要走了我。
1: 哎，妈妈。
0: 啊、哎，我要我走快点。
1: 哎呀，
0: 让我走。哎呦，好着好着，儿子，刚才呢，你还是病歪歪的，现在呀，那落来许大的劲呢啊！你这是在拐板子，你是在把活呢啊！你看看我，把妈妈我的板子，你看看我，你看看我，都拽着三通你了。儿子，有我话你就讲来，嗯，讲。
1: 妈妈，
0: 嗯，
1: 妈妈，
0: 哎，不要画画，不要画妈妈，我走了，我。
1: 哎妈妈，
0: 哎呦，妈妈，我有啥？
1: 妈妈，
0: 嗯，
1: 你看谁？
0: 哎呦，简单的扇子让我看的。
1: 哎呦，妈妈耶，你看谁？
0: 吴三宝，吴三宝，我的个儿嘞，你死得好惨呐，儿嘞。
1: 妈妈，你实话怎讲？
0: 我那个干儿子吴三宝，他死了嘛儿嘞！
1: 妈妈，他为的是什么病？是活是死的？
0: 我那个干儿子吴三宝，三月三去游城，回来以后啊，也不晓得到一个模式叫做古怪的相思病，他就赢

0: 你们看看吗？
1: 那时候就是那个过年哟，要是过到现在呀，我这个电话不就连连上了吗？

0: 文艺之声 FM 一零。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徐军、毛建林、周山演出的《姐妹溢价》的第一部分。

0: 在下马阿济，山东野县人士，自幼家道贫寒，与人母牛为争，今因主人刻薄，又堪虐待，使我愤而归家，发愤攻读，即可得中头名状元，荣归故里，结发足印。今日前去畅饮晚婚，怎那是？故名虽夙愿，婚事难成，信中居。
1: 有，
0: 来在什么地方？
1: 启禀状元哥，来在石桥镇的畅饮，尚有40里。
0: 哦，人马暂歇管理之内，明日午时率领人一们到畅饮当游王府中见我。
2: 是，
0: 即刻备下揽山箭放进一顶，我另有公干。来，
1: 有
0: 管义去。

0: 把我都累死了。
1: 爹，你先坐到歇哈子。
0: 哎，哎，怎么样？可都准备好了？
1: 爹，都准备好了。
0: 哦。娜子，这都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你跟你姐姐一人一半啊。
1: 爹，我不要，都给姐姐吧。
0: 傻娜子，这无么事啥？
1: 爹，毛家的日子不好过，留给姐姐好过日子。
0: 哎呀，还是我小女儿心肠好哦。到你孙大娘家把红白头布拿回来。祖梅耶，你快点给你姐姐送钻去。
1: 哎呦爹，你真是，
0: 哎呀，快去送钻去。哎呀，
2: 那把针到故乡，今天满怀担忧忘，今天可满怀沾你担忧忘，那么来进去好比唱，但只见孙家给董壮把彩礼嘛，一家上几壮，千里

马兰那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是迄今为止国内既囊括了舞台剧表演全国最高奖项，又囊括了电视剧表演全国最高奖项的唯一一人。他的艺术成就卓著，是继严凤英之后当代黄梅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下面咱们就共同欣赏他在黄梅戏《桃花扇》中的精彩唱腔。

0: 在下马窝记，山东野县人士，自幼家道贫寒，与人母牛为生，既因主人刻薄又看虐待，使我愤而归家，发愤攻读，即可得中头名状元，荣归故里，结巴足矣。今日前去畅饮晚会，正那是故民随夙愿，混世难成信中举。来在什么地方？
1: 启禀状元公，来在石桥镇，离畅饮尚有40里。
0: 哦，任马暂歇管理之内，明日午时率领人一们到畅饮张友王府中见我。
1: 是，
0: 即可备下揽扇一件，放进一柄，我另有公干。来，
2: 有
0: 管理去。

0: 把我都累死了。
1: 爹，你先做点啥子？
0: 哎，宋姨啊，可都准备好了？
1: 爹，都准备好了。
0: 哦。娜子，这都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你给你姐姐一人一半啊。
1: 爹，我不要，都给姐姐吧。
0: 傻伢子，这我没事啊。
1: 爹，毛家的日子不好过，留给姐姐好过日子。
0: 哎呀，还是我小女儿心肠好哦。
1: 哎，爹，来着。哎
0: 来着，来着！哎，素梅，
1: 啊，
0: 快把车把收拾好，把茶给泡上
1: 啊！
0: 哎，素梅啊，你快到你孙大娘家，把红盖头布拿回来！素梅哎，你快点给你姐姐送饭去哦！
1: 哎呦，爹，你真是！
0: 哎呀，快去，快去，快去！哎呀！朋友啊，那么好，出来进去跑几趟，但只见孙家的洞撞破彩泥马，一家上几撞。

中国黄梅戏博物馆坐落于安徽省安庆市灵湖公园内，与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连为一体。这是一座兼具展览特色的专题博物馆，分为戏曲之乡源远流长、黄梅绽放、梨园奇葩、梅开数度、生机无限、凝心聚力、再创辉煌，以及黄梅戏舞台美术展览这五部分。既有用16毫米老式放映机放映原版《天仙配》等黄梅戏老电影的怀旧放映区，也有雾幕成像、幻影成像、大型触摸屏等现代的展示设备，很多珍贵的实物以及历史照片都是首次亮相，生动再现了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梅戏一个多世纪以来诞生发展的曲折历程。走进展示，迎面一具安庆岳西县出土的元代戏剧人物瓷枕以及程长庚等徽班名角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著名的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王绍芳拍摄戏剧影片《天仙配》时穿过的服饰，以及他们的一些早期照片，令很多参观者驻足留言。他们见证了安庆作为戏剧之乡的悠久历史，也说明黄梅戏之所以能够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绝非偶然。实在汉代安庆潜山人左慈在曹营宴会上做鲈鱼幻术，也就是魔术，众人皆惊。孙策攻宛城则一次得百宫鼓吹不取3万余人，可见当时安庆百戏之盛。到了东汉，安庆境内诞生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等乐府民歌为发展说唱艺术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明朝末年，安庆葱阳人阮大铖以临川之笔携吴江之律创作《燕子间》《春灯谜》等时朝诸剧，流传到现在。其驻安庆天台里的阮氏家班更是誉满江南，与世为冠。到了清朝之后，安庆作为安徽省治的所在地啊，成为了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度流落民间的戏曲艺人逐渐汇聚到了安庆城西徽商云集的石牌口。这个地方呢，也是长江和皖河三大支流交汇的地方，自古呢是盐茶等货物的集散地。在这里，他们创造出了以安庆花布和京琴二腔为特色的徽剧，享誉江南，并随着徽商团队从安庆唱红苏杭、扬州，最后呢徽班进京，唱到了北京的朝廷，被世人称作梨园家弟子无时不成班。

清道光咸丰年间，湖北黄梅一带连遭天灾，人们纷纷东逃到了相对富庶的安庆附近各县，还有皖北凤阳一带南下的逃荒者，他们中的一些人靠演唱黄梅调、采茶歌或者表演花鼓灯为生，为民众喜闻乐见。一些演过徽剧的艺人如蔡仲贤等受此启发，借用黄梅调、花鼓灯以及本地的民间歌舞加以改造，逐渐形成了黄梅戏这个新的戏剧形式。黄梅戏就是在徽班演员大批进京之后开始萌芽的，它的出现改变了戏曲仅仅是为达官贵人、富商豪绅服务的历史，成为了扎根于下层民众的草根艺术，因此也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博物馆呢，以大量的图片和实物客观反映了黄梅戏初创时期的演变情况，系统地介绍了安庆民间仍然流传到现在的高腔、文南词、桐城歌、曲子戏等等曾经给黄梅戏以丰富滋养的原生艺术形式。黄梅戏真正焕发青春活力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安庆黄梅戏代表队赴沪参加华东区文艺调演的合影，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获奖人员合影等珍贵的历史照片也让很多人感慨万千。正是这两次演出和随后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成立，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女驸马》等等的拍摄，让黄梅戏这个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草根艺术不断地得到规范、完善以及繁荣，并且从安庆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新一代黄梅戏代表人物已经走向成熟，郑小娇、七仙女与董永、山乡情悠悠等等黄梅戏电影电视剧将黄梅戏带进了千家万户，连获金鹰奖和华表奖，徽州女人、孔雀东南飞、徐锡麟等新编的黄梅戏优秀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迎来了黄梅戏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博物馆中大量的实物和照片集中反映了新时期黄梅戏的发展成就。近年来，在登陆国家大剧院打造艺术精品的同时，黄梅戏仍然保持了以城乡基层为依托，服务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普通群众娱乐生活为己任的草根传统。目前，安庆市县两级的多数黄梅戏剧团每年演出都在百场以上，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有的还应邀到了香港、台湾地区乃至日本去演出。如今，在安徽安庆的中国黄梅戏博物馆，你可以将这些精彩一览无余。

下来就请您欣赏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选段。

0: 本网讯4月2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合肥举行。中国剧协黄梅戏艺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剧协在推动黄梅戏剧种专业化、体系化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清新婉转的唱腔、质朴细腻的表演，深受全国人民喜爱。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剧目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亮丽名片。中国戏剧家协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是由黄梅戏艺术专业领域有造诣、有影响的艺术家、专家组成的重要学术机构。中国剧协副主席、安徽省剧协主席韩再芬被聘任为黄梅戏艺委会主任。据了解，黄梅戏艺委会将凝聚全国黄梅戏界力量，配合中国剧协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着力黄梅戏传承保护、精品创作、人才梯队、普及传播，推动黄梅戏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安徽省将黄梅戏的传承与振兴置于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位置，深入挖掘研究黄梅戏文化精髓，稳步实施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持续探索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韩再芬、黄新德等18位艺术家斩获19个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家名角深耕舞台，全国首批黄梅戏艺术硕士点成功获批，青年人才不断涌现，安庆省级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成功设立，正向国家级保护区稳步迈进，经典剧目巡演全球，使黄梅戏成为传播中国声音、促进文明交流的绚丽纽带。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欣赏一段由严凤英演唱的江姐的选段《春蚕到死丝不断》。

0: 今晚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演绎的另一部传统剧目《舞女拜寿》也将亮相，为黄梅戏迷奉上节日里的文化大餐。为汇集更多戏迷，演出当日剧院还在抖音、快手、虎牙、 B 站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
1: 在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袁家沟社区二号门小区，大家会经常看到一位老人身背理发工具上门为小区居民们理发。这位理发师名叫黎淑云，已经一位为居民理发20多年，除了理发，他还坚持提供志愿服务，是居民心中公认的社区好人。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马丽燕的报道。
2: 6月1号一大早，黎淑云就背上理发推子和剪刀，来到二号门小区77岁的张新海大爷家，准备为他理发。黎淑云的出现让张大爷的老伴吴九荣直呼及时。吴九荣：
3: 刚才我就想跟他说一声给我们老头理发，没想到来了。
2: 14年前，张新海大爷因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上下楼成了难题，更无法出门理发。黎淑云知道后，每个月一次定期上门为张大爷理发，这一理就是10几年。理发、洗头、刮脸，每每这一套细致的服务下来，都让张大爷格外暖心舒坦。
3: 张师傅，你说这个头发理的可以不？合不合适啊？
4: 合适。
2: 在老伴吴九荣看来，打理整齐的是头发，为老伴挣的则是一份体面。
3: 因为像我们这年纪大到70、80岁了，像这种情况来说，确实没有能力把它扶下去。对我们老头能够每个月跟他理个发，他干干净净的，他自己也清清爽爽，他能够的话呢，有种好的心。

0: 九四九新闻记者团。
1: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庆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这里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是京剧鼻祖徽班成长的摇篮，也是陈独秀、邓稼先等名人的故乡。
2: 下面我们再请您来听一段由湖北黄梅戏演员周鸿年演唱的黄梅戏《山伯访友》中的选段《关二堂好一次阎罗宝殿》。

我们下面即将听到的《桃花扇》选段，演绎了李香君被逼婚、誓死不从，在绣楼感叹伤怀的情节，由吴亚玲饰演李香君。

段。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姐妹义嫁》中的选段《素梅不该把爹埋怨》。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欣赏由黄梅戏名家、梅花奖得主吴亚玲、黄新德等为您带来的《梁祝》当中的经典唱腔。

0: 圾的力气都没有。过去看老四母的。哎呦，
1: 四母我闪着腰了。
0: 还好还好。哎，老着了老着了哦。阿姐，你这什么衣服？哟，这密密麻麻的有这么多暗扣子。
1: 这是家母为我缝制的防身衣，全身上下400个暗扣子。
0: 防身衣400个暗扣子，乖乖，那不是要从天黑写到天亮啊。

0: 真是个女的，
1: 请四母宽恕，不告之罪。
0: 哎呦，银台耶，你真精明，你真精明哦。这些年呐、啊，你瞒过了先生，瞒过了学友，连我这个精明的四母娘都给你瞒过去哦。想想你这些年也真不容易哟、哦。哎，那梁山伯不知道哦，
1: 也曾问过我的耳环痕，我说自幼男生女养，也就把他给瞒过去着。
0: 哟，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哦，乖乖弄地洞。这要不是遇上一个汉书生，一个正街女，那我们杭城书馆就认

0: 而来，时节父母严词教训，自当守身如玉。
1: 从今往后就好喽，我来护着你，哪个要疑心乱说，我就给他一棒槌。银台呀、啊、你不要怕，再说管你，我就是你妈妈。
0: 四母，
2: 嗯，娘，
3: 哎，这下我有个好女儿喽。
0: 不是四母关照，这是银台要提前返礼。
4: 怎么，不念满三年，
0: 父母言辞催跪，恐难拖延。
3: 这说走就走，还真舍不得。
0: 四母娘，行前有一事想托。
4: 么事啊？红绣鞋，这是你绣的？
3: 啊耶，这蝴蝶绣的能飞起来了喂。
0: 请四母把这绣鞋收好，留给一位书友以作信物。
4: 留给哪个？
0: 留给来取之人。
1: 哦，不肯告诉我啊？那拿去哦。
0: 四母，
1: 我晓得给哪个，要给啊自己给。
0: 四母，四母啊，女孩家怎可自送美聘吗？
1: 拿过来哟。
0: 四母不到薛满不能享福，免得他问心无度。
1: 我晓得你这个丫头的心啊，我全懂。不瞒你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心里也想过张三，想过李四，可就是不敢说。后来还是媒婆叭叭叭叭叭一说，父母哈哈哈哈一笑，话叫呜里哇啦一道，洞房戏里糊涂一巧，
0: 怎么样啊？
1: 一个算秀才。你小莫算笨丫头，你倒好，点子多，来，连四母都被你派上用场了。哎，说真的哦，到底留给哪个的事？
0: 你晓得的吗？
1: 我晓得。哦，我晓得着，是给那个红鼻子师兄的吧？
0: 哎，
1: 你不好意思给，我这就去送去。

梁兄，你看那送子观音的样子。梁兄。

贤弟，我说你好歹呀，你我弟兄哪个能生儿子啊？你是想儿子了吧？快回家讨老婆去吃。

0: 贤弟，来呀！贤弟，这一路之上，你总算打了一个好比方。
1: 来呀，
0: 好，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姜敏演唱的黄梅戏《昭君出塞》的选段。这一段它表达的是汉代王昭君出塞和亲，离别故土家园的时候啊，王昭君对家乡依依难舍的心情。

外风光，是不比南朝繁华？南朝。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由梅花奖的获得者李玟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民女名将冯素珍的选段。

0: 的，走走走，不看呀我。
1: 咦，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了。
0: 我看了没？
1: 姐，没事，你干。哎，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都看的，他刮不了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
0: No， 不在那里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说？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妹，他不好意思，他走的。
0: 走的我不看了。
1: 咦，他真走的。
0: 我不看了没？
1: 哎，老婆，等来着，等来着，等来着。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由梅花奖获得者李玟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民女名将冯素珍的选段。

甚至不是有大人做媒人，早晨纵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心实话对你讲，望求公子起死层，无聊公子罪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子让我父亲母楚王你的人撒下干老干苦爹，先得放命给家文。

0: 者程琳报道。
1: 昨晚，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携经典剧目《天仙配》在天蟾一夫舞台上演。此次演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袁媛和国家一级演员赵张伟担纲主演，分饰剧中的七仙女和董永，两人也将凭借该剧参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黄梅戏是安徽文化的金名片，天仙配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36大本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理改编，于1953年首次搬上舞台，至今已有70多年。1954年由严凤英主演，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天仙配在上海参加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轰动全国。1955年电影天仙配在上海问世，名扬海内外。在黄梅戏的崛起和发展过程中，上海为黄梅戏从地方小戏走向影响全国的五大剧种之一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文化给养。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
2: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选场第五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介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3: 那就把船先交给你，有话我会慢慢的跟你说。
4: 这就对了嘛，小莲
3: 走，慢着，傻样，连个年轻你都不懂。

0: 谁呀？你这是？
1: 哎呀，小莲呐，你愣在这里做么事啊？快跟二狗一道去把沈雅的船藏起来。

0: 问钟秀国你还是那可不行，唐山的地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我就不想还。小年，你大我正在回来的路上，你也该准备准备，就让你二姑跟水雅一块去吧。二姑，
1: 小妹，听妈的话，快去准备。
0: 妈，我没有什么好准备的，还是钟秀国对我好。
1: 好好好，哎呀，带你去可以，可是唐团的地方你可不许到处乱说。
0: 嗯，我知道，走。
1: 妈，大姑就要回来了，不敢说的话就不要说了。
0: 啊，妈懂。
1: 哎，
0: 哎，妈，妈，我是大人了，我和大姑的事我自己会做主的。
2: 这个账你可不能乱做，
0: 先看看再说吧。
2: 大年。

来过。

0: 中秋吗？
1: 中秋。
0: 小莲。
1: 我来

0: 你做点吃的。
1: 妈，不行，妈，过去的事情啊，就让它过去吧。哦，你看，你儿子我现在这身穿戴，不比回民晚任何人都强。
0: 妈知道你不是富庶的人。
1: 对了，妈，我这一路走来，这腕子里怎么偏一直穿呢？啊，
0: 现在兵荒马乱，谁早守渔网，早回家哦。
1: 怕不是被什么人藏起来了吧？
0: 啊，大年呐、啊，你赶回来，船的事少管。哎呀，
1: 我只是随便问问，问问。妈，咱家的船呢？
0: 大年呐、啊，你问这做么事哦？
1: 我是想到湾子那边去看一个朋友。
0: 看朋友？

0: 年呐、啊，刚回来，要好好休息休息，看朋友，过两天不迟嘛。啊，
1: 我要是一定去看呢。
0: 大年，你这次回来啊，妈先告诉你一件事啊，解放军就要渡江了。回民晚的乡亲，这一次是跟定共产党走了，这是我们回回的信念，谁也不能改变。只要是背叛，回回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小马，我只不过是想借纸船去看朋友，跟那些人扯得上吗？哎，妈，我真想去看朋友，帮帮我好吧？啊！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事？你真像……
1: 像什么？是不是像我爹？
0: 你爹？
1: 对，我爹。
0: 不，不要再提你爹。

0: 妈。
1: 啊，大宁啊，不早了，快去休息吧。
2: 钟秀波，快点！
0: 哎呦，
2: 钟秀波，快走啊！
0: 是，我们到那边躲躲雨去吧。谁呀？你放手！你先走吧。小林，小林，
2: 在这里。
0: 小林，走走走。小林，我们到那边避避雨吧啊！走走走走走。你有什么事？
2: 有什么事？
0: 你就快说吧。
2: 说吧。
0: 其实
2: 你出来了，
0: 你出来了，
2: 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倒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那你还是不说的好。
2: 那你还是说出来的好。钟秀姑，你猜我少的是什么？
0: 你猜我们闺蜜晚少了什么？
2: 不知道。性格。
0: 船。哦，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吃杏子？
2: 嗯，
0: 不是说船的事吗？
2: 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问船呐、啊！
0: 小林，小林，小林，你给我出来！小林，小林，
2: 小心鬼！
0: 小林，小林，
2: 你别走啊！
0: 不要走啊！
2: 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那你就快说吧。
0: 我说，
2: 我说。我说

0: 合肥一建新安护理院诚意邀请全市高龄老人参与免费十天市入住公益活动，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青阳路与高路交口，详情请咨询电话0551-6583-7152 6583-7112。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安徽戏曲广播。
2: 动听995战略合作伙伴。小瓶白酒1.9，为您整点报时。
3: 动听995，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995。合肥、淮北、阜阳、淮南、滁州、天长、金寨、河县、安庆、铜陵、黄。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黄梅戏版《梁祝》中由王少舫演唱的《山泊林中》选段。

几岁，是前天人家姑娘出嫁，把灯下装，相思病汉老道马家去了。哦，母亲，看来儿命不久，儿死之后又要死去了。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再来欣赏一段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红楼梦》中的选段《黛玉葬花》。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三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女主角黄姑。

0: 哎呦，你看，不但郭家银庄，杭州城里啊，郭大商号都为我们福康银庄对了话呀！
1: 太好了，
0: 这对话的银子就有十多万两了。
1: 罗子，十多万两？
0: 啊，十多万两啊！
1: 哎呀，太好了！
2: 哎，张老板，怎么样？哎。
0: 十多万两啊！
2: 好，画画小子人抬人，人抬我一尺，我抬人一丈。哎，大师兄，那本赠哲的名单写好了没有？
0: 我是问赠哲，早就拟好了，每户赠银二十两。
1: 每户不送二十两银子，送我四十。
0: 就是啊，我也搞不懂。哎，这还没有开张，你就白白送人家一千多两银子啊？哪有像你这样做生意的哟？
1: 大老板，你到底搞的是我名堂事，把我们呐都搞糊涂了。
2: 生意人这点道理还不懂，赠是为了取，舍是为了得。
1: 这道理我听你说过，可一下子送人家一千多两银子，真心疼。是啊，
2: 是啊，
1: 我们刚开张，本钱小。
2: 哎，小老板也要有大眼光，不过取财要有道。各家银庄的老户啊，我们不强求，不能同行欺同行，所以啊，转寻那

0: 管家夫人、闺房小姐、富少小妾，哎，他们的私房钱多，人儿大，枕头风可是最狠的风啊！所以啊，不送他们20两，就是要他们把他的私房钱和他丈夫的钱都存到我们这个钱庄里来。你们想想看，我不送他们20两，他们要不把他的钱存到我这个钱庄里来，他们怎么好意思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2: 你要是想到了，也能开钱庄呀。
0: 大夫人，那份40两的赠车送去了没有？
3: 哦，早就送去了。
0: 好，
1: 我们忙起来，马上就要开宴了。
4: 雪莲，那一份为何要送40两？送给哪一个了？
0: 你猜。
4: 敬老。
0: 哎呀，真不愧我当岗，一猜就准。
4: 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份欠账吗？
0: 是啊，那件事也叫我情绪难安了。

0: 也叫我们羞愧难当，
1: 小事一桩，
2: 多多原谅。
1: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喽。
0: 二位恩人，你是来提银子的？
1: 不，我们今天是来存银子的，就在这顿街上再存二百两。
3: 说什么的？现在全银行的都有。
1: 啰嗦。
2: 那本街上的戏女就
1: 就写金茂，
2: 对，就写金茂。
0: 二位这信得过我？
3: 信得过，
2: 信得过，
1: 信得过我。就冲着你当初亲笔给我写的卖马人胡写言，我就知道你不是鸡鸣狗盗之徒，诚信骗银子。今天呢，还假背还银。跟见你当初只不过是哦，急中生智啊，人长眼，心诚乃大成也。这卖猫的条子撕掉，
0: 这个我留着，
2: 对，给我们留着吧。
1: 好，
2: 好，好。

0: 猜他是在哭穷哦。
1: 什么娘子啊，就是个戏子，胡许岩就这么玩的，也不办正婚哦。
2: 就怕他胡家的出轨也是一道难过的卦，看来他将来也就是一个使唤的丫头。
3: 哎，诸位老板，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哎，你们看这胡雪岩的房子啊，还会这样子啊。
3: 哎呀，再有钱也是个土财主。
2: 哎，这里有一口大水缸。哎，还是铜造的嘞。哎，过来过来过来，这大缸里面套着一个中缸。
3: 哎，你们给我看见了，那中缸里面还装着一口小缸呢。
2: 这倒真是个怪事，这三缸成套啊，这是何意呀？啊，
1: 这胡雪岩做的是什么文章？
2: 哎，是啊，什么文章？哎哎，我们问问黄老板。哎，快快快，黄老板。

0: 或许我等分是命啊。
1: 哎呀王老板，你说的太
2: 好看呐。
3: 好，下面就请您欣赏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第一场《柳莺结拜》，说的是祝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了赴杭求学的书生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在草桥亭上蹉跎香，一结金兰。

0: 妹子
1: 啊，
0: 女如锦，
1: 女如锦
0: 是四妹妹，
1: 你怎么
0: 嗯？
1: 哎，公子，你好大一棵柳树
0: 哦！还有个凳子，我们先去。
1: 哎，你让开！
0: 你让开！
1: 咦，我写男的嘛？
2: 四九，
0: 我写到底。
1: 哎，真是！你哪像个属童啊？过草的。
2: 哎，
0: 你也配到树下放牛的？
1: 过草的，过草的，过
0: 草的，放心。
2: 羞得无礼！
1: 羞得无礼！
0: 当不欺负人！
1: 还不让你？还不让开？
2: 啊！
3: 这位仁兄。
2: 多有得罪，这下赔罪。哈哈哈哈
3: 哈！这位仁兄，请坐。
2: 请坐，请坐。但不知这位仁兄要到哪里去呀？
3: 前去杭城拜求名寺。
2: 哦，你也到杭城？
3: 怎么？
2: 啊，
3: 这位兄长
2: 啊，我也是到那里求学去的。
3: 这么说来，你我一路同行喽？
2: 是啊，幸会，
3: 幸会，
2: 幸会，
3: 幸会，
2: 幸会。但不知这位仁兄尊姓大名？从何处而来呀？
3: 小字朱隐台，横活那边朱家村。仁兄呢？
2: 贱民梁山伯，高山那边梁家庄。
3: 梁仁兄。
2: 朱仁兄。
3: 梁仁兄。
2: 朱仁兄，你我今日幸会，又一路同行，真可谓是志同道合啊。
3: 志同道合。
2: 是啊。
3: 哎呀，敢问仁兄有何大志啊？

0: 哎呀，我说主人兄，你怎么说来说去敬佩的是女人呐、
1: 啊？
0: 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我们男人的威风吗？
1: 哦
0: 啊。

0: 哎呀，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长了不少见识啊！
1: 凤福，这下你不气了吧？哎，
0: 啊，主人兄，
1: 听你谈吐不凡，胸怀大志，我有心与你，
0: 与你结拜弟兄，你
2: 结拜
0: 啊？怎么样？好，
1: 是，你贵庚多少？
2: 28+1。
1: 哦，那应是长一岁。
2: 当着为兄，理当送小弟一。
1: 这流影之下，无有香火啊！
2: 你我搓土为炉，插柳为香。
1: 插柳为香啊！

0: 这
1: 还
0: 这不是大牌呀？
1: 你看，我挖到一颗银子。
0: 哎呦，是拿锄头的锅都挖掉了一块了吗？
1: 哦，他就那么倒霉啊？
0: 有模样在做发财的梦呀，我。
1: 老费，
0: 嗯，
1: 你摸这个种丸子去。
0: 种丸子，我手都打算着嘛。
1: 嘿，老费，天还没有黑耶，我们穿个戏轻松轻松怎么样呢？
0: 那唱个么戏啥？
1: 嗯，唱个三八大狗。
0: 耶，怎么是三八大狗呢？是三八方友。
1: 哎，对，三八方友，三八方友，我唱梁山伯，你唱祝英台怎么样？
0: 啊，我唱祝英台呀。
1: 哎，
0: 那好嘛，
1: 我们就唱起来。
0: 唱起来哟。哎

0: 不争天心一份呀。
1: 对，接下来在徽声婉韵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再分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江李慧和谢军演唱了《天仙配》中的选段，和少年相伴《我是一只雁》的选段。黄梅戏《天仙配》，它是黄梅戏中最为经典的大戏之一，颂扬了七仙女和众姐妹董永等角色的人性光明美好的一面，也抨击了玉皇大帝等角色的丑恶与黑暗，同时呢，还刻画了傅员外和他的儿子傅官宝这些卑鄙小人的丑陋，而且在剧中，傅员外的儿子傅官宝还有几分喜剧色彩。这部舞台剧它表现了天上人间的真爱和真情，主题思想积极，内容健康向上，人物性格鲜明，故事跌宕起伏，精彩好看。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好作品。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江李慧和谢军演唱的《天仙配》的选段《互表身世》。
2: 哎，大姐呀！

赵廷玉由马鞍山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扎子竹扮演，他俊美的扮相和不凡的演技将聪明的状元郎刻画的是入木三分。崔小姐由马鞍山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团长童婷扮演，她的一颦一蹙将患得患失的喜怒怨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童婷、扎子竹、孙雪莲、丁杰、蒲维超演出的黄梅戏经典小戏《喜荣归》。

0: 上男女离京城，来访岳母老大人，门上翠屏哪里？
1: 府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等我啊？
0: 来人敢是翠屏
1: 阿东。是哪个这么大胆子敢叫我翠屏？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认不出来了？
1: 哦，原来是姑爷来住，老奴不知，多有得罪。姑爷，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噻？
0: 哦，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就病倒了啊。
1: 那我叫小姐送你的银子呢？
0: 又被贼人偷去了。
1: 那个贼人也是不长眼睛，怎么敢在这偷你银子啊？
0: 这才是时运不济呀。
1: 那你今天来怎么死的啊？
0: 哦，王一统兵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1: 你让哪一个给你统兵呢？
0: 我让你去统兵呢。
1: 什么？你让我给你统兵？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呢。
0: 你
1: 给我往他站一点，你给我再往下站一点，你给我还往下站一点。
0: 你让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1: 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你愿站哪里就站哪里去啊。
0: 嘿嘿，想不到连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笑于我，啥事再见。
1: 呸，还啥事再见？我看他呀是黄鼠狼编帽，编一死也编不高哦，还啥事再见。慢着，我家小姐平日里是把赵姑老爷夸了又夸，是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过乞讨而归，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让他两个一见面来过献席而后又，我还可以从中看一锅笑话。对对对，就是这个主意。有请小姐。

有，现在的姑娘出门呐、是许多的啰嗦，什么梳过头、洗过脸、擦过粉、抹过眼，哎呦，我啊，昨天晚上是一夜都没有睡，我还是找个地方睡下子去哦。

0: 晨起来梳洗完毕，忽听得老长头请我，也不晓得他把我请出来有我事情了，我来问问他。我说老长头啊，老员工哎，咦，他把我请出来，他人都哪里去了噻？我来找找看。老长头哎，老员工哎，阿姐，他倒好，他把我请出来，他自己倒睡着着。老长头，你速洗。
1: 是哪个在打把柄？
0: 把柄，我去挖你！老长头，你醒来。
1: 是哪个在打发财？
0: 哎呦，我说老长头啊，你啊摔死的！
1: 是哪个在吵我睡觉？起起来，我还要原来是小姐来的，劳碌不知多有得罪。
0: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啊？
1: 哎呦，我要是晓得是姑娘你来着，我就是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啊。
0: 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老长头你起来吧。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老长头你起来吧。哎，老长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我私情啊。
1: 姑娘你接喜，你接喜哟。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哟？
1: 姑爷得中回来，岂不是一大喜？
0: 莫话，姑爷的中呀，
1: 中着。
0: 阿姨，你莫骗我喂。
1: 哎呦，我莫时候骗过你的噻？
0: 是真的。
1: 真的。
0: 阿姨，我说老长头哎。
1: 哎。
0: 你

0: 说老烫头啊，我看我妈妈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咦，老夫人怎么不是好人是啊？
0: 爹，他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是中苗吗？
1: 对对对，
0: 老烫头，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

0: 你的这双眼睛就像水铃铛一样圆。
1: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将来一定会发
0: 发
1: 发。
0: 哎呦，不能再发了，再发就变成发面包了。
1: 不如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0: 老夫人又不是不老不老母，如何耍笑啥？
1: 哪个叫他嫌贫爱富的哟？
0: 那哪个姓请呢？
1: 你站一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2: 来坐。
3: 昨夜洞房落地，必有喜事临门。
2: 娘啊，把妈妈我叫出来，有么事情噻？
1: 妈妈娘哎，这就叫做命命命喏。
2: 对，把妈妈我叫出来，就为了耍笑为娘的。
1: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分中娘吗？
3: 不慌，总管，
1: 坐着管了。
3: 阿喜，学习多做做，待我谢欠爹地哟。
1: 你当谢欠地。
3: 学习多做，还真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哟。
1: 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呐，还有什么好眼力噻？
3: 那贤婿得中了，做过长英的夫人嘛，
2: 就是女儿你两位，
1: 我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着这过长英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
3: 还真有过妇人的样子哎，那前世多中的
2: 判人，人在哪里噻？
1: 老三头啊，你说我们赵郎的中着，那他人在哪里噻？
0: 啊，现在府门以外。
1: 啊，你等吧，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哟。
3: 有请哦！
1: 是啊是啊，快快有请，
0: 是
1: 有人好喜哟、
0: 哦！现在告诉你，等孩子叫你哭，他哭不出来。哎，那个石破烂的，
4: 你叫些什么？
0: 里边有请，
4: 一曲痛兵。
0: 夫人姑娘姑爷来说，
3: 情绪得中了，带我请一请啊。
1: 妈妈娘哎，还是你让我去吧。
3: 哎呦，我去哟、哦、
1: 我去

0: 想写什么？
1: 我啊，要你写退婚文哟。
0: 怎么，岳母要我去写退婚文哟？好，岳母脑袋，我去写来。
2: 哼，哎，你到哪儿去？
0: 哎呀，岳母让我去写退婚文哟。
2: 你怎么想我？

0: 你认命，我跟着你呀，算是认中命了。
1: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小吉稍待，我取取酒来。
0: 你到哪里去啊？
1: 我，我去做官呐、
0: 做官？我看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这官呐、老娘我许你一件。
1: 哦，哪一件？
0: 我跪在地上请你。
1: 嘿嘿，哪怕你不跪着请我，
2: 慢着，我翠屏也叫你好有一笔。
1: 你做什么？
2: 害上寒病去蚕豆嘴嫩，老夫人许你一件，我翠屏也许你一件。
1: 哪一件？
2: 你要是能做着官呐、我把头顶到地上谢你。
1: 哼，哪怕你这个老奴才不把头顶住见我，人一们走上。

0: 而今我做了官，回来了，怎么不见有人跪着见我啊？
1: 啊啊
0: 啊！哈哈
1: 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哟，谁是做饭大来着？代劳是我，给你。
2: 哎呦，妈妈娘哎，还是娘我。太贵了吧，
0: 小姐请起。
1: 谁是狂人？谁是狂人呢？
3: 我把头顶到地上接你哦。
1: 谁是啊？你呀、啊、做官就做官嘛，你们是要伴着画廊来试探我们母女噻？我把你这个聪明鬼敲
4: 小东西哦，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哟！
0: 多亏小姐赠我银两，我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呐、
2: 啊！我还要谢我的大恩呐、啊！
0: 小姐，请赏，受我一拜。
2: 哟，算了罢了，我们父亲两个还客气怎么似的？
1: 后堂摆宴，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下面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杨乃武与小白菜》选段，讲述了杨乃武被贪官陷害入狱，狱中他请求毕秀姑说明真相，据实翻案的故事。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马自俊饰演杨乃武，马玲玲饰演小白菜。

0: 秀芬奏于身上，回家即走。
1: 哟，小姐，你哪里是要回家即走啊？还不是先请着李公子，好把咱娶亲去。
0: 下次说话小心点。李龙有
2: 有。

0: 这倒要仔细量，有请。
1: 是，有请。
2: 状元府
0: 老大人，不知恩赐驾到，未曾断您皇王世子。
2: 老夫冒昧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0: 岂敢，请。

0: 老大人，为何发现？
1: 在我，你哪里知道，在火场之中，初度风采，见你容貌举止与众不同，老夫我大吃惊，今日仔细一看呐、你果然是貌在潘安呐！
0: 老大人，去想了。
1: 才貌双全，不知栋梁也。
0: 人是过天了。
1: 莫怪万岁喜爱呀，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呐、
0: 老大人，
1: 状元姑，你的大喜来了。

0: 这是圣上的恩宠，人家还求之不得呢。
1: 圣上恩赐，老大人的栽培，我试试感激不尽。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只是这婚姻之死，我就是难从你了。
0: 啊，这是何故？
1: 我的难过王子，是个有妻子的人了。
0: 这就不得了，不得了。在青云岭上，王孙的你可曾娶过妻室？你是尚未娶妻，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庄阳哥，你不要借故推脱，应了这门亲事，老夫还讨回去救活活呀。
1: 老大人，此事是死不得的。
0: 庄阳哥，你就不念老夫做法之情，你会知道这是生命难违呀。
1: 生命？
0: 生命。
1: 哎呦，刘大人呢？我的白母他的女的哦。
2: 不要胡说。
1: 老大人，此死是万万死不得的。
2: 一朝廷听旨。
1: 万岁
0: 有旨，劝李昭君进宫，不得一

0: 漂亮漂亮，太太有情哦，有情。
1: 门是在哪里？门是在哪里？门是在。他不是我的妹婿啊，状元哥，下官拜访来迟，上岸多多冤娘。
0: 张大人说哪里话来？小弟你登门拜访，何老大人家里？
1: 请干，
0: 请。这不是我家兄长吗？哎，我看也像呢。不过他少爷没有脸看嘞。张大人，请坐。
1: 有座。啊，状元哥，少年登科，可喜可贺。
0: 全仗还将恩典，小弟有何得能？
1: 请问状元哥，府居哪里？
0: 小弟原籍河南，籍居襄阳，请问大人府上是？
1: 下官原籍也是湖广襄阳人士。
0: 怎么，大人也是湖广襄阳人士？如此说来，我们是同乡了。
1: 是啊，我们是同乡啊。请问状元哥，府上是几时迁居襄阳的？
0: 为时已久了，但不知大人是几时离开原居的？
1: 本院离开家乡，算来已有三年了。
0: 哦，三年了。
1: 请问，请讲。
0: 张大人，小弟有一次请问。
1: 请讲。
0: 襄阳有位冯顺清老先生，大人可认识？
1: 这，认识认识。
0: 认识认识。那冯老先生之女。
1: 冯淑珍。
0: 是呀。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林呢？
1: 啊。
0: 你
1: 我
0: 兄长，你怎么连出去拜拜你都认不出来了？
1: 啊，你是淑珍。
0: 是我嘛。
1: 你不在贵东刺绣，你把南砖顶替李兆廷姓名来到京城，却是为

0: 就下不了台了。
1: 是皇上家，
0: 万岁有旨，要召我进府转院做驸马呢。
1: 怎么万岁要召你做驸马？
0: 是呀。
1: 哎呀，你这场祸啊，就传大了啊！
0: 哎呀，兄长，你请我相国旨意吧。
1: 有身为八府君啊，倒也做了不少疑难案件，只是你这一时……
0: 难道是这个女驸马，我就做定了不成？大少爷，你快讲主意啊！
1: 这
0: 也罢。小妹此去，贪有不测，只求兄长救出我那苦命弟弟。
2: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墙头马上》选段，讲述了裴少俊与李千金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二人约好当夜相会，海誓山盟，不离不弃的故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蒋建国饰演裴少俊，吴亚玲饰演李千金。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李杰和朱雨娇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中的选段《民女名叫冯素贞》。

甚至不是刘大人做媒人，嫂真宗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心实话对你讲，王秀公子既死臣，无聊公子最该死，念我就必偏心。公子让我不起你我父王的一面里撒下甘露当姑爷，先报名天下问，倘若公子不肯让我进在你的心，十四座人心无缘，七九王府，你只要我不能有九座。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由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登州找子》的选段，离了家乡到河坡。

0: 哎，你乃是过道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般面素水，如今怎么变成一个王花幼女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
1: 船太

0: 干女儿的
1: 干好的啊，我开车呢喂。
2: 干父，开车的码头在什么地方？
0: 朱子吴街。
2: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0: 到了什么地方？
1: 哎，搬上大灯笼。
0: 什么大灯架？
1: 灯罩吗？哎，干女儿了，来此已是灯罩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手儿一摆。
2: 听众朋友，黄梅戏《春香传》是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同名演出剧本移植改编而来，剧情讲述了南元府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了当地史道子弟李梦龙，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史道调任汉阳，命梦龙随往，但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她。三年之后，新任使道卞学道厌慕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当时孟龙已任巡按御史，得讯之后即赴南园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孟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名家潘启才和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哎，把我累死中。那个县衙管事的李二爸要我帮他成过家，他说要是给他说上个漂亮的媳妇，就给我银子8两8。乖乖，你懂。

0: 王妈妈来了，妈妈请坐。
1: 二妹呀，你姐姐呢？
0: 我弟弟出去买鞭炮去了。
1: 那和你想也一样。
0: 哦，王妈妈，没事是？
1: 你等啊，前天呐、啊，看你到镇上来，匆匆忙忙的，也没有叫你，所以嘛，今天特地的来。
0: 哦，你今天是特别来给我姐姐贺喜吧？
1: 喜？啊，是啊，是啊，真是喜上加喜哦。

0: 你。再说姐姐出嫁了，弟弟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了，我怎舍得离开妈妈？
1: 哦，这好办啊，有别等你下来，那就行了吧，请教。

0: 范畴，顿顿混那嘴低，
1: 有
0: 鸡的、锅的、串的、盖的、哈的、抹的，叫啥有啥都不愁。
2: 两只手，这样的好磨家，好磨家。
3: 太过弄得懂，那么有钱呐、啊？不知我可有那个夫妻哟、
2: 哦？有哦，有哦。以后啊，你和你姐姐一辈子都享福哦。
3: 这
2: 没有见过那个的了，要是你答应了，我很快就叫人送彩礼来。
3: 哎，妈妈，爹忙，我还要和弟弟和姐姐商量。